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月17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 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今年一季度，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近日在中国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本关于福建永春的书籍，书的名字叫《桃源家生》。这本书汇集了永春这个地方自宋代以来的家训、族规，以忠信

0: 礼义廉耻为主题。做客节目的嘉宾亚丁是一位福建资深的媒体人，他会结合书里的内容以及自己在永春的所见所闻，为听众讲述永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欢迎亚丁。亚丁，说到永春，对于游客来说，来到永春有哪些地方是必看的？
1: 我觉得那个魁星岩是一定要去的。其实全中国这个供奉魁星的地方也就两个，一个是在我们这个福建泉州永春，一个我印象中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云南啊，这两个地方供对魁星，就是魁星点斗的那个魁星。那其实魁星的话呢，取的这个意思主要就是这个光昌文运啊，文曲华士啊等等这样的意思。那魁星也是咱们汉族人的传说当中一个主宰的是文章兴衰的神。那么在很多就是学习，就是在古时候要考试啊，或者说士大夫的，对，他是有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这个地位。有之前的传说就是这个魁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然后连续三次都考中状元了，但是因为长得特别的丑，揭榜的时候呢，把这皇上给吓晕了，结果呢，魁星就一怒之下，就踢掉书耳，踢掉书斗，然后就投江自尽。第三次，就有些时候就是那些基本上都属于倾家荡产的地步，走个一两年才能到，所以以貌取人自古以来都是不可取。就是你现在去永春那个魁星岩那个地方，就是他还树立了一个就是挺难看的魁星的那个塑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看着看着挺好的，我觉得挺有一种别样的味道的。我倒没有觉得他丑，主要是。
0: 那现在泉州人的家里边如果有孩子考学呀、升学呀，会去拜拜魁星岩吗？
1: 当然，而且那个魁星岩除了泉州的来拜，我之前是去年的去了一趟魁星岩，就好多有我们福建省其他的车牌号，从车牌号上你就可以看啊，这是福州的啊，或者这是漳州的，好像还有外省的过来，毕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高中嘛，希望他能够增长智慧嘛，所以说魁星岩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而且魁星岩哈，它也是我们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这个魁星造像呢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看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摩崖造像，这个当时因为我魁星岩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只到了半山腰没有往后走，第二次的话是因为当地的小伙伴告诉我，他说哎，山顶上就还有三尊佛像，你要不要去看？我说还有三尊佛像？他说对啊，石刻佛像。因为其实在我们闽南特别是就是泉州这一带，在这个摩崖石刻，其实就是佛像的这种石刻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九日山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九日山当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文字类的石刻，刻佛像的特别少。然后我就上去看了，它还真是非常好看的三尊佛像。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宋代甚至于偏南宋时期的这个摩崖石刻，因为我们泉州根据历史上来看啊，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的石刻。
0: 保护的怎么样？
1: 手臂这些已经是没有了，然后身上的这些纹饰，比方说佩戴的这些璎珞呀、臂幡呐，这些都还是很明显的。但是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加上它那个地方，因为已经变成就是日晒雨淋的状态了，侵蚀就会比较严重一些。
0: 那既然这个魁星岩它是主宰文章兴衰的，那我想肯定会吸引很多的文人墨客来到这里。
1: 对啊。会吸引很多文人墨客。
0: 那能看到一些他们在这里留下的作品吗？
1: 有一些就是刻的就是摩崖上面的字儿啊什么的，或者说有一些简短的诗句之类，会有一些东西。而且其实魁星岩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闽南或者很泉州的地方，因为它也是这个儒释道三教在这里都有融合。你看它有佛造像嘛，我刚才说的那三尊，还有道教崇奉的这个魁星宫，然后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文人墨客也在这边留下了一些诗文，所以就是这个儒释道三教相融相生的一个地方。这种地方其实在我们整个闽南地区有很多啊，那魁星岩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所以多元文化这个词语安在泉州的这个语境下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0: 除了魁星岩，在泉州还有哪些

0: 地方是文人墨客比较喜欢的？
1: 我觉得那个永春有一个地方叫普济寺，哎，一个寺庙。它这个寺庙虽然不及咱们，像我之前在节目里边经常会提到，哎，我们泉州的开元寺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承天寺啊等等啊，没有这么有名哈。但是呢，它却是因为跟一个人有关系而导致于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这个人就是弘一法师。哎，就李叔同。那这个普济寺呢，它刚开始建的时候是在五代十国的时期啊。那1936年之后呢，他的这个新任法师来任方丈之后呢，就将它重新的进行了维修等等。而在1939年的时候呢，弘一法师就来到了普济寺弘扬佛法，而且呢，他是就是写一些佛经之类的事情。而且为什么会说普济寺跟弘一法师的这个渊源特别深的原因是，其实弘一法师来到我们整个闽南地区的时候，他是去了很多地方，那每个地方都会稍微住一下，而他在普济寺住的时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整个闽南地区住的最久的一个地方。那弘一呢，他就生活是比较简朴的哦，三衣过冬，两餐度日啊，而且他非常喜欢普济这个地方，他觉得非常的幽静嘛，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大家过去看啊，一种无上清凉的感觉啊，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是度过了他的60大寿。那比方说像他的一些好友啊，像这个夏勉尊啊、徐悲鸿啊，包括他的得意门生丰子恺，都给他献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所以说这个普济寺对于弘一来说的话，刚好是60大寿的地方，那很多人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和缅怀一下他。所以这个地方我也蛮推荐的。
0: 你刚才说到这几位真的是中国文坛上比较有名的人物哈，柳亚子，
1: 近代的这些，
0: 徐悲鸿，著名的画家，还有丰子恺，现在也非常的热门吧，应该说。
1: 对，而且之前那个丰子恺的外孙宋觉钧老师是非常喜欢来泉州的，我还曾经在泉州主持过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然后对，然后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丰子恺有趣的事情，作为他的外孙嘛，所以其实这边的话，包括弘一法师的后人也经常会来泉州所以丰子恺的后人和弘一法师的后人来泉州的话，就证明其实这个地方还是遗留了很多有关他们的东西，包括我们有些学校也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泉州这个地方就是从宋元开始吧步入了辉煌之后呢，一直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都扮演着一个输出和输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引进性的港口的角色这也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虽然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叫宋元这个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是我相信它的影响绝对不是说只有宋和元，它应该是前后都有一个张力和延展的
0: 那说到文人雅士，我就想到中国当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余光中，他的祖籍也是在永春对不对？
1: 是他祖籍在永春，而且永春就因为余光中先生还特别建了一个余光中文学馆。后来我就对余光中先生就是有去了解一些他的事情首先他出生不是出生在这个永春，他是祖籍是永春的，他出生在南京，50年的时候到了台湾。那余光中先生，我们跟收音机前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当代的文学大师，著名诗人，一生从事了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写作是四度空间。而且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余光中的这个文学馆就正式开馆了，而且这个馆是前前后差不多3年的一个酝酿建设，不管让很多喜欢余光中而喜欢永春的朋友来到永春之后有一种高度的贴合感。因为我在想说我们经常会说家风这个问题嘛什么样的家风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而一个家的家风一定是来自于他所在的这个山川河流以及风物给他带来的这种整个家风上的浓缩。所以我相信永春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给予余光中他们家里边这样的好的家风，于是培养出了像余光中老先生这样的一位优秀的文人。而且就是我看到余光中当时来到泉州永春的时候，还聊到了一件事情，让我 对那个时代。

0: 有一种莫名的神往。他说小时候他是怎么来泉州探亲的，他是跟着母亲从江苏坐船到泉州。哎，这个感觉我就觉得特别的好，没有坐飞机，没有坐火车，而是坐船，这一路上的这种，对。然后我印象当中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有坐过船，从这个重庆一直坐到宜昌，那个印象让我一辈子难忘。你这种感觉，就现在的很多旅行就是只为了目的而忘记了过程。就是余光中这边我还要多说两句，因为除了余光中先生之外呢，就是现在在整个华人界里边比较出名的一位男音艺术家叫王星星老师，我之前也采访过他，他提到余光中先生的时候也是赞不绝口啊。因为之前他跟余老先生在台湾相遇的时候就说到，他说哎，我想要改编你的一首诗，就是乡愁改编成男音。后来余光中先生就说，我这边有四首诗，你拿去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然后王星星老师就表示说，哇，这个余老先生就特别的棒，因为余光中先生的诗是拿这个普通话写的嘛。那其实如果你要用男音来唱的话呢，可能有些字句就要发生改变，
1: 甚至是比较大的改变吧。
0: 对对对，因为它要变成比方说文读，就闽南话当中的文读。那其实改变一个作家自己写的东西，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余老先生因为乡愁这件事情，因为他希望可以跟男音有一个好的结合，他就告诉王星星老师说，你按照你的男音的状态去改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两个在台湾生活的泉州人，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惺惺相惜，非常美好的一段艺术的合作。
1: 现在我们去余光中文学馆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0: 余光中文学馆它其实还是分了几个步骤嘛，就等于说包括他们家里边的有一些就是余家的一些的东西啊，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展示，大概分了三个展馆啊，大概是三个展馆，在里边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这些关于他们家族的事情，包括余光中个人的事情等等这些。那我们还是建议更多的小伙伴来到永春去看一下这个余光中的文学馆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嘛。
1: 之前你给我们介绍了咏春的名物，今天我们聊完了文人雅士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之后，关于咏春还有一些名物你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0: 咏春老醋啊，
1: 醋
0: 没听过是不是？对，我们当时就是这是中国的四大名醋，就是这个山西老陈醋、镇江的湘醋，还有这个四川阆中的保宁醋，以及咏春的老醋。那我在咏春的老醋厂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说：“哎，我怎么不太了解四川的阆中的这个保宁醋呢？”对于这个醋这个事儿的话，都会有地缘的性质在里边，
1: 对，生活的地域的不同。比如说，我就比较了解老陈醋、镇江湘醋、保宁醋，就了解的很少，更不用说这个咏春的老醋了。
0: 它最贵的一个品种差不多1000多块钱。你能想象吗？
1: 不能想象。
0: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也震了惊了，离了大谱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说一瓶醋能卖1000多块钱。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酒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所谓的酿造期或者陈酿期。你比方说你5年或者3年，甚至工业的这些醋，它价格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我呢，偶尔会奢侈一把，买的是一瓶99块钱的醋。但是那个醋它的味道啊，就会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用的量也会更少。它跟老茶还有老的酱油，像这就是需要酿造储藏的这些，它都拥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永春民间酿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有过考证吗？
0: 北宋
1: 就开始了。
0: 对，然后它民间就开始酿造这个老醋，而它的这个酿造技术比较独特。那当时呢，永春民间就一些有钱的人家嘛，就老醋啊，还有酒熟地，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白鸭汤里的那个熟地，还有酒六味，这三样东西视为居家三宝。那永春的老醋呢，以优质的像糯米啊、红曲啊、芝麻这样的原材料，加上特的配方，精心的发酵，然后陈酿多年而成。而且我一直认为哈，就不管酒、酱油、醋这种就是液体类的东西的好吃不好吃的话，跟当地的地理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你的地理条件就是会影响它里边的所谓的这些菌群嘛，这个是肯定的。第二就是水， 对，我们原来经常出去旅行的时候，人家就经常说嘛，到一个地方的话，这里水好不好，第一吃他们这儿的豆腐，喝他们这儿的啤酒。哎，所以永春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自古山多水多嘛，能够酿造出这样子的这个永春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老醋哈，我还有点吃不惯，因为一打开的时候特别的冲，很冲的一个味道就过来了。你时间久了之后，你也就能够哎觉得适应它了，因为它的颜色的话属于棕黑色，砖中是带一点点甘甜的，醇香爽口。所以这个醋的话呢，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必不可少的，以至于我有个同事之前出去吃饭，吃啥都要一点醋。
1: 永春人是怎么吃醋的呢？
0: 永春人的吃醋的方法其实已经，我觉得因为这个醋嘛是整个泉州都喜欢的东西啊，那我在想说他可能也是因为这边的很多食物它是清蒸水煮有关，所以说所有海鲜类基本上就是酱油醋对半，然后加姜丝，然后蘸着吃。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醋肉，醋肉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四川的小酥肉，对，是炸过的一种肉，但是它里边的调味是一定要放永春的这个老醋的，它就是一定要加上这个老醋。另外就是醋猪脚，我第一次吃这个时候是非常惊艳的，我认为永春人在吃醋这件事情上非常惊艳，非常惊艳，绝了，太有创造力了。醋和猪脚，大家都知道猪脚一想到就应该是很油，但是这个老醋猪脚的话，你一吃下去之后就没有了这种油腻的感觉。然后我个人有一个独特的神仙吃法，就是永春还有一种特产，就是金桔馒头，还有当地的这种野生小金桔做的蜜饯。金桔的这种芳香烃挥发性的香气的这个馒头，然后拿它掰一块之后蘸着那个永春醋猪脚的汤汁，非常好吃哦。
1: 金桔馒头蘸醋猪脚的汁儿，
0: 对
1: 吧？
0: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的话，永春还有一个特产叫做烙摊，这个其实跟我们四川的火锅是一样，也叫个摊啊。永春的这个烙摊的话，我查了一下为什么叫烙摊，就是因为它之前卖的时候就是会有敲那个锅的声音，哐哐哐哐哐哐。招揽客人呢，他就是把猪的各种肉切了之后
1: 涮，
0: 煮完之后的话呢，就是去蘸这个永春的香醋。澎湖的肉羹汤也是加醋的。如果收音机前朋友到永春的话，桃溪的这个永春老醋厂的文创园里边有个东西大家可以吃，就是老醋冰淇淋。第一，它这个冰淇淋本身里边已经加入了醋的东西了，就是它吃起来有香芋味的，香草
1: 味
0: 的，然后还有就非常的就是有一种酸甜解口这个香酸甜口的感觉。然后呢，我呢因为又很喜欢吃这个永春醋，所以你吃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点真实的永春醋放到这个。
1: 会有一点酸梅汤的感觉吗？
0: 有没有的话，我们前几天是有去吃的，听一下我们这个吃过程当中所有小伙伴的反应。
2: 嗯，好吃的，酸酸的，然后我再吃一下。
3: 给我个勺。
2: 我觉得加醋的更好吃。
4: 我觉得肯定要加醋，
5: 它已经很酸了。
2: 嗯，
5: 再加一点我尝尝。
6: 嗯，好香啊。
2: 好吃吗？
5: 嗯，好吃。
2: 对，来永春一定要吃这个永春的老醋冰淇淋。
4: 嗯，哎，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里面的酸会融合的比较好。
7: 哇，
4: 这个加了醋以后很酸爽，很上头，
2: 好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

0: 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宴席散时，伯罗又上前握住杨宝的手说，
4: 小侯爷多次提及杨雨怡聪明过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知道杨雨怡是否有兴趣跟令叔一般到行省任职啊。
3: 杨宝先生愕然，随即躬身说，
4: 孝子年轻识浅，还需得在信居身边多加历练，大王好意，孝子心领了。
3: 回来钟爱宫已经是亥时，城门早已关闭，段僧奴不及出城回去觉照寺，只能留在宫中与伽罗同住。杨志听说众人回来，忙赶过来说，
4: 宝姬，信居要见你。
3: 段僧奴知道无可推脱，只得随杨志来到书房。杨志说，
4: 请宝姬自己进去吧，这书房属下是不能进的。
3: 段僧奴迟疑半晌，终于还是先连进去。段公正秉烛读书，见女儿进来，放下手中书卷，招手说，
4: 过来。
3: 段僧奴一眼走过去。段公说，
4: 这两日频出意外，咱们父女竟是没有好好说过话。哎，你是如何来了中庆？
3: 段僧奴

0: 不答，只咬着嘴唇，埋头望着自己脚尖。段公心下明白女儿是关心自己，想来钟庆探望，叹了口气问道：那你母亲她可还好吗？段僧奴正要答话，却见竹帘一挑，阿盖端着个玉盘走了进来，当即冷下脸说：阿母当然好了，两个弟弟也很好，阿爹你不必挂念。阿盖见到段僧奴极是尴尬，他二人当日携手由阳居灭城时以姐妹相称，如今再见面竟已经有母女的名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合适，只讪笑道：
1: 你来了，我特意端了茶来给你。
0: 段僧奴也不接茶，只问道：
2: 阿爹还有事吗？女儿累了，想去歇息。
0: 段公见此情状，料来女儿一时心结难解，无法与阿盖融洽相处，留在这里也是徒增难堪，只好说：
3: 好，那你去吧。
0: 段僧奴愤愤地出来，自回伽罗住处躺下。次日一早便闹着要回大理去，伽罗怎么也留不住，还是杨宝劝道：
3: 宝七既然一定要回去，不如再多等两日，等到张将军和失踪羽翼长尸骨火化后，信居会派人送骨灰回大理，你再一到上路不迟，也好有个照应。
0: 段僧奴这才答应要多留两日。张西郊和失踪命案虽破，但后续的追捕并不顺利。马文明早已经找了善画人像的画师，根据众人描绘的形貌画出陈慧的样子，张贴城中要害之处，全城人仰马翻地搜索陈慧，地面都被翻过几遍，始终没有结果。过了两日，该是火化张西郊和失踪的日子，梁王十分重视，早已经命人在行省署外署院中搭起高台，将两具尸体放在了上面，又特意请来觉照寺的智灵、怡远等高僧做法超度。当日钟庆城中大小官员云集行省署，梁王夫妇、世子阿密夫妇、段公夫妇均早早赶到现场，郑重为死者送行。正当僧人们念经完毕，段公亲自举火登上高台要去点燃尸首时，忽然一阵风来，扬起尸首上的布帛，他赫然望见白布下露出一点绿色来，心念一动，上前揭开白布，只见张西郊尸首全身呈现出惨淡的绿色，在淡金色的阳光的照射下，恍如孔雀开屏一般，极其的醒目耀眼。发现张西郊尸体变绿后，这才彻底解了困惑杨宝已久的疑问，难怪当日看到张西郊步履蹒跚，走路摇摇晃晃，后来验尸时既没有发现病症，又没有中毒的迹象，原来他是事先中了孔雀胆剧毒，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如此轻易地被不会武艺的陈慧杀死，这显然跟托托被杀一样，是一起暗中案，案情再一次复杂起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张西郊是被何人下毒，又是在何处中的毒？当日杨宝看到张西郊时，他正经过大德桥，自东往西朝城中而去。大德桥以东虽也有一些零散的商家住户，但均是普通商人或百姓，根本就跟张西郊扯不上关系。但却有一个地方相当值得怀疑，那就是梁王、段公等人常去听经的觉照寺。再联想到伽罗提及的觉照寺后山林中发现的孔雀被取胆一事，多半是寺中有人邀请张西郊一道喝茶，往茶水下了孔雀胆，那人和张西郊同时中毒，等张西郊离开后便杀了预先补好的孔雀胆囊解毒。可那人既然有心杀张西郊，暗中下毒即可，又何必一道饮茶，导致自己也身中其毒？他定然是有重大事情，须得取信于张西郊。如此推断起来，这个人身份一定非同小可。尤其孔雀胆是大理秘药，常人难以得到，梁王手中可能还有，段公手里也可能会有，他二人实在是最大的嫌疑人。这样一来，案情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但段公要杀张西郊，大可不必用孔雀胆，他若下令张西郊自杀，张西郊也不敢不听，何况他还是最先发现张西郊尸身变绿的人。如此

0: 嫌疑人就只剩了梁王一人。杨宝说了自己想法后，当即段僧奴、高浪等人一起前往觉照寺查证，伽罗却推说还有事情，不愿意同去。等到众人离开，他到王宫来找凌云，远远望见他正从全银书的如意楼出来，便站在甬道边等他。凌云见到伽罗微微一愣，走进来问道，
1: 你又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可没有毒杀张西郊。
2: 伽罗说，真的不是你？
1: 那天你带我去酒楼，我早向你交代过行踪，当日我一直在城中跟随大王办事，行省和城守营的许多人都见到过我，后来去铁匠铺取剑，不是还被你们看到了吗？别说去觉照寺了，就连城门都没有出过。你那同伴杨宝是个聪明之极的人，你自己去问问他看，我有没有一点时间去觉照寺下毒。你再想想，以前张西郊在无为寺见过我，他早知道我是大王心腹侍卫，他会同我一起坐下喝茶聊天吗？
2: 你怎么知道张将军是与人喝茶聊天时中了毒？
1: 瞎猜的。哎，你怎么凡事坏事都怀疑是我做的？
2: 我也不想怀疑你，可是……
0: 凌云眼神中掠过一丝冷冷的光，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怀疑我，所以我才向你解释清楚。不过伽罗，这是最后一次，你再来质问我，我可是无论如何都不理了。
0: 伽罗见他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似是自己真的冤枉了他，傻站了半晌，才闷闷地回去钟爱宫，正迎头遇上师秀，问道，
1: 你去了哪里？
0: 语气极是警觉。伽罗随口说，
2: 去找凌云。
1: 你找他做什么？
0: 伽罗摇了摇头。师秀说，
1: 伽罗，是不是你从药师殿拿了孔雀胆给凌云？
0: 伽罗震惊异常，说，
2: 羽衣长怎么会这样想？
1: 不是你还会有谁？高谦临死前说凌云就是从药师殿盗走孔雀胆的人，凌云被擒后一直被监禁，哪有机会拿到孔雀胆？我猜高谦其实是想说伽罗盗走了孔雀胆又交给了凌云。
0: 伽罗惊骇地望着他，这位平日爱开玩笑的和善的羽衣长脸上充满了怨怼愤怒之气，仇恨总能蒙蔽人的眼睛，驱使人失去理智，变得多疑起来，就连身边亲信的人也不放过。过了好半晌，伽罗才正色说，
2: 我是医师，只会治病救人，绝不会下毒害人。羽衣长若怀疑是我偷了孔雀胆，大可向信区告发，我愿意接受调查。至于凌云，我喜欢他，就跟喜欢师秀羽衣长你一样。你们总分什么大理凉王，讲什么白族人、汉人、蒙古人、回回人，对我来说全无意义，在我眼中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
0: 师秀听了伽罗的话，一时呆住，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来。回到住处，伽罗全身疲惫无力，忍不住倒在床上大哭起来。倒不是为自己受了师秀冤枉腹中觉得委屈，而是最近的这些事令大家互相猜忌，各种追问质疑不绝于耳，着实令他心悲凉透了。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暗中暗的流言蜚语早已经传遍城中，人们暗地里不断地谈论着传说中的孔雀胆，又是惊奇又是畏惧。伴随着那些梁王与段公不和的小道消息，夕阳渐渐西下，即使当最后的一抹殷红如血的亮光不知不觉中从天井上消失的时候，各种议论与猜测仍在暗淡迷蒙中继续。只是这些议论并无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而猜测又加重了他们心里的忧虑，就像那越来越暗的天空一样，事情的真相似乎正被一层又一层的黑布紧紧地包裹起来，愈发的扑朔。

0: 所迷离，神幻莫测。这个盛夏的夜晚冗长而沉闷，恐惧、绝望、惊悚、战栗还有猜忌的氛围如同幽灵一般弥漫在梁王宫上空，更是压抑得令人窒息。到了晚上，段僧奴、杨宝等人精疲力尽地从觉照寺回来，各有沮丧之色。伽罗也不问案子查得如何，只说：
1: 宝姬，我要一定一道回大理。
0: 段僧奴昂然说：
2: 我暂时不走了，现在孔雀胆一案未破，杀死张将军的真凶没有找到，我怎么能放心离开？
0: 杨宝察觉到伽罗眼睛红肿，问道：
3: 是谁欺负你了？是不是凌云？
0: 他早猜到伽罗天生喜剧不喜散，他不跟着大家同去觉照寺看热闹，肯定是有事去找凌云。伽罗说：
1: 不是凌云，是施秀宇一掌，他说是我偷了孔雀胆再交给了凌云。
0: 杨宝大奇问道：
3: 施秀宇长怎么会这么认为？
0: 伽罗便将施秀的话重复一遍，说到最后又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2: 段僧奴大怒说：好个施秀，不去找真凶，竟怀疑起自家人来了。伽罗，你等着，我去让他来向你道歉。
0: 气冲冲地去找施秀算账，杨宝拦也拦不住。高浪见伽罗哭个不停，皱起眉头说：
3: 好了，不过是施秀宇一掌一点小疑心而已，谁叫你成天跟那个凌云粘在一起？你不知道杨宝还被杨志员外怀疑是梁王的眼线呢，你怎么没掉一滴眼泪啊？
0: 伽罗惊奇地望了杨宝一眼，杨宝点了点头，示意高浪所言是真。伽罗抽抽搭搭地说：
1: 我就是为这个哭，本来好好的人现在都变成了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了。
0: 杨宝叹了口气说：
3: 所以世人才说人心比毒药更险恶更可怕，世间之事原是……
2: 却见段僧奴又风风火火闯了进来，说：
1: 施秀宇长不在房内，雨姨说他天黑前就离开了钟爱宫，难不成他真的将自己当成诱饵去引陈慧出来？
0: 杨宝说：
3: 哎呦，还真有可能。
0: 也不敢去惊扰段公，忙出宫去侯府找马文明，请他加派人手全程巡查，但这一夜竟始终没有找到施秀，当然也没有发现陈慧。一直到次日清晨夜更进士打开城门，才有守门兵士领着进城的山民赶来报案，说是南门外通济桥死了一个人，桥上到处是血，杨宝等人一夜未回钟爱宫，一直与马文明一直守在行省署李问所等候消息。闻讯赶忙出城外，那死者竟然真的就是施秀，死状与张西娇失踪二人相仿，凶手显然又是那铁锤人陈慧。虽说众人心中早有一种不祥之感，可还是互相安慰，施秀武艺高强，料来不会有事，如今见他横尸桥头，不免又是伤痛又是愤怒。伽罗昨天才跟施秀吵架，今日便见他惨死桥上，原来人生当真如朝露，太阳升起时就没有了，生死竟只是一夜之间。又惊又悔，一阵恶心直涌上来，鼻子一酸，喉头一片发苦，可很快嘴里又像吃辣似的，变得什么味道也没有了。终于再也忍不住，一头扑到段僧奴怀中，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声嘶力竭。段僧奴有心安慰，刚一张口，泪水便不自主地夺眶而出。高浪也即使悲动，不断地用拳头狠砸桥上的石柱，心中充满了恨意。只有杨宝久久地凝视着尸体发呆，良久不发一言。马文明知他机敏，上前问道：
4: 杨御医可是留意到什么特别之处？
3: 杨宝说：
4: 张西娇将军和羽衣长兄弟都是习武之人，陈慧力气再大，不过是一个打金箔者，按理来说他们三人与陈慧交手都会占尽上风，不过张将军是中孔雀胆剧毒在先，失踪当晚又喝醉了酒，容易被陈慧偷袭得手，但施秀宇一掌既没有中毒又没有喝醉，事先又知道他是陈慧的下一个目标，何以能够被陈慧轻易击倒？
3: 马文明说：这一点我也留意到了，所以我不命人搬走尸体，只等仵作到来。
0: 又问道：
3: 哎，
4: 伽罗不是说孔雀胆毒无法验出，只有三天后尸体自然发绿方能辨认吗？石秀羽医长会不会是跟张西娇将军一样先中了孔雀胆？杨宝说，这种可能性很小，且不说孔雀胆极其难得，石秀羽医长一直有心以自己为饵诱出陈慧来，他当事事谨慎小心，绝不会令旁人有机可乘往他身上下毒的。
1: 正说着，仵作秋冬赶到桥头，他这两日连续见到被铁锤砸得稀烂的尸体已经习以为常，况且死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像杨宝等人心中伤痛不敢上前仔细查看。他上前匆忙地翻转尸体，大略一看便说，
3: 这位羽衣表面跟前面两位死者一样，其实不然，他胸口中了一刀，是致命伤，伤口又窄又细，应该是一柄极薄的匕首，其余外伤倒确实是铁锤造成，应该跟陈慧用的打金箔铁锤是一类的。
1: 杨宝闻言忙抢上前来，只看了一眼，见施秀血肉模糊的脸上一双眼睛瞪得像铜铃，怒气凛凛，犹如再生，急忙扭转了头不敢再看。
4: 马文明说，如此看来凶手并不是陈慧，至少那一刀不是陈慧刺的。
1: 秋冬说，
3: 哦，还有一点，前面两起凶案陈慧均是现场留下了满是血迹的麻布，按杨雨仪所言是凶手用来包裹锤子头的，但这次却没有麻布留下，只是伤口大小深浅跟上次那把打金箔的铁锤很是相像。
1: 高浪说，
3: 可是石秀羽医长武艺不低，凶手功夫再高也不能做到一刀置他于死地，他的浪剑挂在腰间根本就没有拔出来过。
1: 杨宝说，
4: 凶手肯定认识施秀羽医长，他先将匕首藏在袖中，再用什么吸引施秀羽医长走到他面前，突然刺出，羽医长完全没有提防，这才招了暗算。
1: 马文明说，
3: 应该是如此，凶手也一定很了解案情，所以才能够刻意伪造成陈慧杀人的样子。
1: 杨宝凝视着施秀胸前伤口片刻说，
3: 小侯爷，请你立即派人去梁王宫，将昨晚所有不在宫中当值的侍卫召去理问所问话，再搜查这些人的住处，尤其是要特别留意凌云。
1: 他昨日与同伴们前去觉照寺查询张西娇中孔雀胆一事，竟是一无所获。僧人们畏畏缩缩，问任何事情都推说不知，但正是这一无所知才更显得可疑。想来已经有人事先警告过觉照寺上下，在中庆能够令众僧人俯首贴耳拒不敢言的人也只有梁王了。既然梁王是下孔雀胆害死张西娇的最大嫌疑人，施秀又死在通往觉照寺的路上，这其中必有重大关联，肯定是施秀发现了什么才惨遭毒手被人灭口。施秀胸前一刀像一道小缝，凶手手法干净利落，显然是个会武艺之人，杀人后又伪造铁锤人杀施秀的假象想蒙混过关，更说明他就在梁王宫中，为了掩饰身份不得不如此，推断起来当时凌云嫌疑最大了。
4: 马文明却即使为难一摊双手说，
3: 若是常人既有嫌疑原可以索拿到公堂上严刑拷问，可梁王侍卫不比一般人，凌云更是梁王心腹，尤其目下梁王正与段平章为进兵四川之事大起龌龊，闹得很不愉快，若是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擅自捕人，这其中厉害我不说，杨玉仪你也知道。
1: 高浪听他说了一大堆推脱的话很不高兴说，
3: 小侯爷莫非有心庇护真凶，当日王九一案。
4: 杨宝忙叫道，
3: 高浪不可再提王九一案，
1: 自梁王避暑行宫高潜中毒案真相揭露以后，段公严禁手下再提王九一案，原是考虑到双方各有尴尬之处，梁王与马文明联手伪造冤案，高潜却以自杀挑拨两方猜忌，甚至一度起到了作用。此次段公返回中庆跟高潜一案真相揭露有很大关系，有时杨宝午夜做梦叹惋高潜为报复仇的良苦用心，总会心生对不起高潜之感，也常常惆怅迷茫，不知道当日揭露真相是该还是不该。
4: 马文明似并不在意，正色说，
3: 当日王九一案确实是文明一手经办，
4: 然而我志在大元，只希望能够力挽段平章回中庆，与梁王行省共谋国事，匡扶社稷，文明绝无助纣为虐之心。
2: 段僧奴忽然插口说，你也知道他是纣了，那还不是要维护他？
4: 这个他自然是指梁王了。马文明情知说错了话也不辩解，免得越抹越黑传到梁王耳中，只摇头说，无论如何没有实证，我不能派人去梁王宫带人搜查。
2: 仵作秋冬忽然说，
3: 哎，羽翼长手里有东西。
4: 众人上前一看，果见师秀右手中紧握着一个小块的布片，打开一看，是一片黑衣衣襟。
2: 段僧奴说，我昨日见到凌云，他正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小侯爷，你不会又要说这可能只是巧合吧？
4: 马文明说，这个……忽见昆明县衙巡检飞奔而来，远远叫道，
3: 马大人，马大人。
4: 马文明皱眉说，
3: 什么事？
4: 巡检奔到桥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
3: 铁锤人陈慧。
4: 高浪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问道，
3: 是发现铁锤人陈慧行踪了吗？在哪里？
4: 巡检手腕被捏得生疼，忙掰开高浪的手说，
3: 在县衙里，他人就在县衙里。
4: 马文明说，
3: 你们已经捉住陈慧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4: 巡检说，
3: 不是。
4: 马文明说，咱们去昆明县衙，边走边说。半路上巡检才算把话说清楚了，原来前天晚上有轿夫黄建田川见财起意，抢夺一个雇主财物后将其杀死，正用轿子将尸体抬到罗峰山丢弃时，半途遇到巡逻的差役，于是将黄建田川缉拿回县衙。次日二人即招供了杀人谋财的事实。本来此案已经了结，但死者尸体一直停在县衙里，无人来认领。今日一早，差役回禀县令姚东子后，欲将尸首抬出县衙埋葬，突然发现那尸体竟然变成了绿色，模样十分的诡异。差役早听闻了孔雀胆的种种传闻，虽未亲眼见到行省署中前大理大将军张西郊尸体是如何变成绿色，但大致的情形总是听过，忙赶去禀告。县令姚东子亲自带人来查看究竟，巡检越看越觉得尸首面容脸熟，想了半天命人取来告示图形一看，死者不是别人，正是被通缉且四处寻访不到的铁锤人陈慧。姚东子不敢怠慢，急忙命巡检来请马文明前去县衙。众人听说无不惊诧，陈慧尸身竟然变绿，当时中了孔雀胆的剧毒。他虽是杀人凶手，究竟只是一个普通打金箔人，浪费孔雀胆这等珍稀的秘药来杀他，岂不是可惜？陈慧是杀死张西郊和失踪的凶手，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实。可他既然在前夜已死，昨夜就不可能再复活来杀石秀。到底是谁杀死了石秀？又是谁用孔雀胆毒死了陈慧呢？
5: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4: 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以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释放谈判信号和武力威胁，伊朗则强硬回应称任何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打击，同时宣布股市恢复交易，任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那您如何看各方释放的信号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总体上来讲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对于两国来讲的话呢，目前之所以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僵局，实际上还是由于在谈判方面没有能够取得各方都能够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作为美国和伊朗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在想要达成这种实质性的突破性协议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立场差距，但是双方呢又没有办法来去

0: 接受让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仍然在进一步的通过加大相关的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能够在谈判中予以妥协，来采取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路径，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那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方所希望能够实现的是对外来展示美国仍然在进行一个相关的军备的一个准备，能够继续的对于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但同时呢，美国方面也希望向自己的国内来去释放一种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向市场来这个释放一种比较稳定的信号，使得各方能够认为现在的美伊冲突能够在一个有限的军事的压力之下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相对比较稳妥的这种信心。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是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示自己的政权韧性，仍然以一种所谓对等的方式来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伊朗给予的这种军事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在现在有关相关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高度僵持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还会延续。
1: 那伊朗称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五个关键条件，即不赔偿、移交浓缩铀、仅留一处核设施、不解冻资产，以谈判为停火前提。如果属实的话，事实上构成了一份要求伊朗单方面解除几乎所有战略武装的方案。那在此背景下，美伊外交僵局是否仍有突破的可能呢？
0: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相应条件，但是在他的这个拒绝的言辞中呢，也有一定的非常细微的缓和信号。比如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对于伊朗不能够进行核活动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是强调所谓永久，而是强调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类似于说20年的时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所提出的相应条件里边也明确表示允许给伊朗留出一处核设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个信号，是否意味着美国能够接受伊朗进行有限度的核活动？那么现在呢，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但是至少这给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来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应的窗口。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僵持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延续多久，其实现在还是未全可知的一个状态。那么并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伊朗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非常的严苛，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总体上来讲仍然是远远的超过了2015年伊核协定的相应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也就使得，如果伊朗接受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意味着是一种投降式的妥协。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想要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双方大概率还会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状态之下进一步的延续下去。那么至于整个地区的形势，很有可能会由于双方在进行彼此的这种军事试探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而导致这种军事对抗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最终有可能会打破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也是目前中东局势最为风险、最为这个严重的一点。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那面对目前的中东局势，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与以色列军方近日高层互动频繁，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穿梭外交也在持续。中东局势敏感复杂，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地缘邻国深度互动。巴基斯坦高级别官员近日访问伊朗，双方重点讨论双边关系、边境安全、贸易重启以及地区和平前景。面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成为当前双边关系最显著的亮点。巴基斯坦既是伊朗的地缘邻国，也是美伊紧张局势中的关键调解方和利益相关者。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时报的消息，以方认为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政府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也并未实现战争目标，因此一直在为恢复战争做准备，

0: 如果战火重燃，可能会集中打击伊朗的交通、电力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届时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不可预测。最近一段时间，以军高层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沟通，不断有美军军机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战火重燃风险上升。文章称，美以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数千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作战人员可能会深入伊朗腹地或石油出口枢纽岛屿。当前中东局势核心矛盾是，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最后呢，来关注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美方向伊朗提出几项关键内容作为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伊朗移交浓缩铀，仅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拒绝解冻冻结资产，以及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的各战线停火。伊朗方面认为这些条件非常苛刻，近乎霸凌，缺乏诚意。分析称，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卡塔尔、巴基斯坦、欧洲多国正居中斡旋，避免局势彻底失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也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沙特和阿联酋同日遭到无人机越境袭击，其中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被击中，目前袭击的原因不明。当冲突外溢效应波及民用核设施安全时，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降级机制呢？当攻击者身份难以确凿认定时，受害国的反制决策如何在有效威慑与避免误判引发全面战争之间求得平衡呢？
3: 那么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相关的这种袭击是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也说明当下的这样一个美伊冲突它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而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也在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些都直接的危及到了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或者是安全的总体状况。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机制该如何的去建立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在当前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之下，想让地区国家能够有效地去应对这种风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想要去达成这样的一种持久的安全，它需要的是地区国家能够实现相关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够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共同协作式的应对，但是所有的这些目标都需要基于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的自主架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冲突，包括 像以色列整个来去卷入到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这些因素都使得整个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安全的军事架构实际上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外部挑战。那么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是在快速下降的，即便是一些既有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安排，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也很难得以有效的履约。那么这就使得相关的这样一个这种军事安全的协作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来去有效的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另外我们说，有效的去应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能够保持自己的军事威慑和来避免使得整个地区再次陷入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度确实很难把握。那么对于这些难以去印证有效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来讲的话呢，可能各方更多的还要从一些防守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做好自己的相关的准备，并且呢，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更多的来去寻求国际多边框架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通过这种国际多边的斡旋和谈判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确保自身能够在一个多边的安全机制下，能够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和平。
1: 那另外，卡塔尔明确表示，关闭海峡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伊朗则将海峡通行权与其安全诉求挂钩。那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威胁关闭海峡的双重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在维护航行自由与避免军事冲突之间，应该如何抉择呢？
3: 那确实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它本身是国际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那么它承担着全球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量，并且呢对于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供链体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两个半月的时间，由于目前的美伊冲突已经导致国际的能源安全或者说这种能源供应出现了重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相关的这种价格的上升导致各国都面临着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所以现在去解决整个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不仅是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说到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知道现在其实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峡局势，那么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球其实是掌握在相关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手中。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各自都对于海峡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承认他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要去打破伊朗对于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控制权。可以说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尖锐对立的。那么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我想作为地区国家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对于目前的局势进一步的去拱火浇油，那么肯定是要去呼吁各方能够按照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这样的一些共识来进行操作。因为如果相关国家去执意的去违背当前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上的共识，那么很显然即便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新的方案，也大概率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那么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未来的恢复到正常，可能会面临一个更长的时间和更加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对于地区国家以及对于那么海峡海峡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还有就是整个全球的国际社会来讲的话，我想各方现在都需要一个更为可预期的可控的未来的海峡通行的解决方案。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 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

0: 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3: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佩斯科夫还表

0: 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已经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
1: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 57.2% 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4月上次调查时下跌 2.5 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0: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2: 好的，启蒙。最近日本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陆上自卫队还首次在冲绳县三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泰国曼谷邮报，不再仅是观察员。文章指出，日本自卫队近日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试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打击精度不高，整体性能目前已落后。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人员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不再仅是观察员。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加速推进武器出口。文章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讨论将隶属于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日菲两国已达成共识，成立工作组，以便尽快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今后的导弹出口也将会在这一机制下展开磋商。外界认为，此举旨在提升日本对外军事投送能力，助推武器出口，并在南海及台海方向形成威慑。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加速突破专守防卫。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在石垣岛，日本部署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宫古岛与美军演练共同协调机制，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日本正通过本土岛屿防御演练与海外联合实战演习双轨并行，加速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偏离和平发展的危险歧途。日本已正式接收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用于装备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这是日本首次装备外国制造的进攻型导弹。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加速军事扩张，为再军事化铺平道路。日本强化远程打击能力。

0: 和同盟协同作战能力，相关动向引起地区邻国关注和警惕。日本现在走上的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静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1至4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1至4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黑龙江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境外旅客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流程更便捷，可逛好店更多。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值同比增长68.1%。今年以来，中国汽车品牌依托新能源先发优势和智能化创新实力，不仅实现了出口规模的跃升，更通过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全球汽车研发与设计创新的重要力量。
3: 我们来到了 了位于上海的中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在去年这里有超过145万辆的汽车出口，那平均的每天有将近4000辆的汽车出口，那换算一下，平均呢不到30秒就有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
4: 距离我们这边最近的整体装载量在达到3700多辆，绝大部分的话还是以新能源车为主，都是出往澳大利亚。今天的话，我们整个作业量是在5700多辆，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作业。
3: 高峰的时候能有多少？
4: 高峰的时候，我们最高的话一作业是可以达到12000多辆。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上海口岸电动汽车出口1091.3亿元，同比增长62.5%。
5: 2025年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出口现在总的出口量大约40%左右。那么今年1到4月份的话，外关海关监管出口汽车达到了48万辆，其中新能源车的占比要达到了66.6%，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
1: 出口量与出口额双增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释放的创新动能。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上汽集团设计中心，全球首款 AI 原生汽车概念车在此亮相，展示了中国汽车智能化的最新成果。
6: The AI, for us,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 just add it on afterwards in the car, but is as well a possibility to adopt it already from the beginning. You know that car will be able to not only understand you, but as well to be able to go deeper to your habits and to be recognizing the personality and recognizing maybe even your mood in the moment and adopting this and adjusting that you can enjoy.
1: 2024年，卡班正式加入中国车企。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多家全球汽车品牌设计负责人。在他看来，全球汽车设计格局正在发生全新变革，重心正加速向中国转移。
6: Auto industry today is going through major transformation, and middle poi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become to be China. The main reason to come to SAIC was because as well his size, his ability, hi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And the will to move in the global world. For 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part on this big journey.
1: 在卡班眼中，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新技术接受度高，产品迭代快，为新能源车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他设计的新款概念车，则将 AI 深入汽车底层架构，与中国 AI 大模型企业联合开发，让汽车更懂人。
6: One Italian writer, Umberto Eco said once, it's not just the book and not that the reader, but where they meet, decide how good is the book. The same, I believe, is the design. Our rule is to balance, like the yin yang,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human, the perfect product, but perfect you. I believe the design will be very strongly, maybe even lead it from China place.
1: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7: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8: 2026年目录调整的启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1个月，新增预申报环节，减轻对创新药企业申报的影响。据了解，在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前，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完成技术评审，尚未取得正式上市批件的创新药可预先申报参加目录调整。以往这类创新药因未正式获批而无法申报当年的医保目录，从今年起他们可以提前申报，待获批后再补交材料，缩短了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间，更快地惠及患者。医保与商保目录首次联动，大幅提升优质创新药的市场占有率。去年首次出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迎来一系列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起与国家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即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鼓励高值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积累临床数据，降低生产成本后再转入国家医保目录。
9: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8: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症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双目录工作方案预计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并在11月底前发布新版双目录，明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
7: 北京时间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10: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像样子。
1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昨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河津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8时到今天6时，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现特大暴雨。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暴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严重积水，通行受阻。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本轮大范围强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1: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12: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11: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13: 最后大网布全部凉的了，你都全部过水了。
11: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已近2年，这2年间，他极力以外谋独，为献媚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签署不对等贸易协议，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强推巨额军购，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与深切忧虑。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二集，掏空产业出卖台湾，以外谋独变本加厉。
16: 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梅产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了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地将民众健康与农民生计出卖。
17: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地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的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16: 然而，以上仅是赖清德献祭台湾利益的冰山一角。去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后，赖当局经过了近一年的交涉，于今年2月与美方签署所谓的对等贸易协定，以全方位的让步换取美方对台关税从20%降至15%。台湾当局承诺对美国小客车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5年内向美国采购848亿美元的能源、电力设备和航空器等产品，推动核心企业赴美新增至少2500亿美元直接投资。台湾当局另提供等额信用担保，总规模达到了5000亿美元，而这一金额约占台湾外汇存底的80%，相当于每位台湾民众负担68万元新台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直言，这笔钱只是把半导体带回美国的头期款。
18: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年12月曾经公开表示，
3: 本届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也期待台湾方面可以追加对美国的投资，并且要协助美国来培训半导体工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赤裸裸的表态，赖清德并没有回应，但是在一个月后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访问团见面的时候，赖清德却说会帮助台积电等业者在美国长期生根，也要为当地创造高薪的就业机会。而截至目前，台积电公布的对美投资总额已经攀升至了1650亿美元。尽管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多次警告在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极高，民进党当局仍以所谓的分散风险、强化经济韧性为借口，执意将台湾核心产业资源向美国转移。而随着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外流，台积电加速沦为美积电，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集群正滑向空心化的深渊。
18: 如果要是保持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韧性，首先就是要将这些先进产业和有竞争力的企业留在台湾地区，让他们能够在台湾地区发展得更好。
19: 台湾它的核心的经济产业的动能就是半导体高科技产业。那么现在赖当局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他要把这个核心竞争力啊，所谓的护台神山啊，去拱手让美。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多数的传统产业它就面临着一个政策的不扶持和美国关税和这个贸易的可以讲双重压力的夹杀。
3: 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禁止投书美国媒体，宣布八年内投入 1.25 万亿元新台币，约合400亿美元的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湾的立法机构必须尽快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尽管在野阵营将预算从 1.25 万亿元新台币削减至了7800亿元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旧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所谓台湾的安全没有打折空间。
20: 绿营现在往往都在讲说买军购还能够增加大陆攻台的成本，这是无知透顶，太无知了嘛！青蛙增加了武装，对于大象来说是不会增加什么阻碍的成本啊！
21: 美国给什么发价出去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已经长达10年了。
22: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1.25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3: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巨额的防务支出严重挤压了岛内教育、福利和基建的预算，并由此滋生了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向美国献媚，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赖清德不仅为美国把首饰沾，更甘当日本右翼的马前卒，其对日一味屈从，面对日本水炮驱赶台湾渔船的霸凌行径默不作声，全面解禁日本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公然附和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威胁论调，甚至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跪拜日本殖民者的雕像，妄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而种种的媚日恋殖的丑态也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
23: 你连日本也跪，不要脸啊你！你怎么那么垃圾呢？80年前日本人是怎么屠杀我们的？
24: 你不要被殖民的，然后还要去帮殖民者讲话，这是什么天理啊？你对得起台湾人吗，赖清德？
23: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狗的话，那不要当人就算了嘛。
3: 赖清德当局上任2年来，处心积虑亲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与同胞福祉，在台独的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屣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了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的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
7: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
0: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2: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啊，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啊，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

0: 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地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1: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台独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民进党真的明智，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放弃台独党纲。
3: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2: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这是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5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

0: 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近日在中国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当冬季来临，晶莹 剔透 的雪花随风飘落，地处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就被装点成为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初冬时节，我们远方的家世之族在凛冽寒风中登上了壮美的冬日长白山。一到长白山，我们就来到了天时。
3: 天池可以说是人们对于长白山最熟悉的记忆了。冬季的长白山换了新装，周围盖上了雪，纯白的雪，纯净的湖水，一览无余的天空，这样的景色像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纯粹的世界。其实啊，天池的面积只有 9.82平方公里， 而整个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呢，相当于200个天池的大小，所以长白山有更多的地方是人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将从
2: 熟悉的长白山天池出发，一直走到神秘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深处，去探寻更多属于长白山的奥秘。站在海拔约2600米的长白山天池北坡，寒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长白山山顶的极端最低温度是-44摄氏度，虽然我们到来时只是初冬时节，但是温度已经达到-20多摄氏度。
4: 潘老师，我们现在其实是站在火山之巅的。对，最早之前的富士山一样，是一个尖顶的。
2: 中国东部和西南部多火山，长白山火山的形成可追溯到距今约2900万年前，即地质学家所说的早第三纪。当时长白山地区发生了区域性的大规模喷发，炙热的玄武质熔岩从地下缓缓涌出，
4: 冷却凝固成为玄武岩高原，大约5万年前，天池火山进入了大规模爆炸式喷发阶段，巨大的喷发形成了破火山口。我们看见远处这个黄色的岩石，就是它火山口第一次喷发时候作用，它炸开了一个大的火口，这火口相当于有一个挖兜，然后它那个水降水还有一些地下的渗滤层过来，形成这个池子。在千年的过程中，
2: 还有一次再一次喷发，这是火孔今天的一个形貌的一个修改。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形状，现在是。火山也被称为大自然的雕塑家。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湖泊，平均深度204米，最深处373米。长白山冬季寒冷，一般在每年的11月下旬，湖面就会结冰上冻，来年6月份才冰雪消融。
4: 我们知道天池既是这个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同时它又是最深的一个火山口湖。
5: 对，
4: 那天池为什么这么深呢？
5: 啊，它深就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是炸开了，另外它就是那个它由一个环状断裂，
3: 它是整体塌陷下去了，
5: 整体塌下去了，大概在370米左右，整体下这个湖里的那个深度带。
4: 啊，一圈一圈。现在在冬天的时候啊，现在还没结冰，结冰的时候会看见还有两个，原来一圈它不结冰的，那它就是

0: 就地下的那一个什么热流，沿着它那个一圈断裂，它往上渗热量，它在大约在10度左右这一个环，它结不上冰，冬天还能看见的，在这几个有几个条带的、
1: 啊，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这个景观。
0: 对，
2: 火山不仅塑造了长坂山锥体，造就了长坂山天池，也形成了很多独特的地质景观。位于月化林带下面的巨龙温泉就是其中一个。
1: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长白山的一个地质奇观边啊，现在看我们身后的景色，云雾缭绕，像是来到仙境一样，和刚才在天池又冷风又大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
0: 对，这个巨龙泉它也是天池里的水或周边的这些山顶上水往下渗，因为底下有岩浆给它加热，岩石的那个比热比较重，遇到这个热干岩类的东西重新加热，然后膨胀，然后那个沿着地表渗出来，形成一道温泉带。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温泉和火山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对，它现在一个岩浆作用，是形成了这个热泉。
2: 巨龙泉是长白山三大温泉之一，属于热泉，大部分温度在60摄氏度至80摄氏度之间，最高的则达到83摄氏度。一眼眼温泉在冬日的寒风中不断散发出热气，这些水汽或升腾或漂移，置身其中如梦似幻。
1: 它有80度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啊。
0: 这个高冷温泉前面那一带的有一个，这个大约在一般是在70度左右。
1: 70度，
0: 对，
1: 70度手摸着，
0: 你快速摸一下，快速出来，
1: 快速摸一下，
0: 你别放越久啊。
1: 哇！哇，是有点烫的，
0: 对啊，
1: 有70度，哇！不过刚才被这个冷空气吹的已经没有知觉的手，现在有点就是过了这个热水之后有点发红了，但是很热哈，我能闻到一些
0: 硫磺的味道
1: 啊，是硫磺的味道、啊。
0: 对对，它这个一般那个温泉水它都有这个特点，它在地下因为那个火山它那个。从开始形成了之后，它往上迁移的过程中，地下的硫它会逐渐分流，什么会在岩浆里被带出来。它是黄的，
1: 这些沉淀的黄色的物质，
0: 它都是硫，
1: 都是硫。
0: 对啊，
1: 但我知道我们平时有时候皮肤过敏啊，一些问题的时候会用硫磺皂来清洗。
0: 对，
1: 就是这种原理是吧？
0: 对，这个是温泉，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泡温泉澡呢？因为就是有的人特别是皮肤病的人喜欢泡，它里边含有硫，能够杀菌消毒，有这个作用。
2: 巨龙泉位于长白山瀑布下方的一处山谷，因为温泉的存在，山谷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蕨类植物温泉平耳小草。
3: 看这个小苗，哇，特别小、
1: 啊、它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抹亮色、
3: 啊、一抹亮丽。
1: 刚才我们是把这样的冰块
3: 发现，
1: 对，把这个大的一个冰盖掀开找到的，
3: 对，
1: 它是盖在那个厚厚的冰下面的，
3: 初始毕业的啊，
1: 所以它在冰下面是可以生长得很好的。
3: 对，
2: 温泉平耳小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于平耳小草科平耳小草属，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等地，在长白山主要分布于温泉附近水湿温暖地带。
1: 它为什么叫平耳小草？
3: 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的孢子囊完全像一个瓶口敞开的。等它弹出孢子，那就是在瓶里头出来的孢子，这么看见？
1: 像一个瓶子啊。
3: 对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样寒冷的气候下，这种草本植物到了冬天为什么还是绿的呢？
3: 它属于常绿植物，它本身呢在冬天呢还能进行微弱的光合作用，
1: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1: 可是这个冰都盖住它了，
3: 冰盖住没有关系，照样。
2: 植物过冬主要有落叶过冬、用根过冬、用蜡制膜或油脂过冬等几种方式。温泉平耳小草过冬主要是地温保持在0摄氏度到4摄氏度以上时，平耳小草上覆盖10厘米以上的雪被度过严冬。
1: 它越冬的话会有什么变化吗？
3: 越冬的变化基本上就是它进行了一次微弱的一个生理活动啊，能保持它自身能量消耗就可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大概在6月份吧，它就超市就产生了孢子。 啊，产生孢子囊，孢子囊呢在成熟的时候弹出孢子，进行一个下一代的繁殖。啊，
4: 所以它还有一个苏醒的过程，
3: 还有个苏醒的过程。
4: 那也就是代表着它冬天有类似于冬眠的，哎，
3: 类似一个冬眠的状态，
4: 是处于半麻痹状态吗？
3: 对，应该说它跟动物不完全一样啊，它进行一些微弱的一些生理性活动啊，
4: 也是把自己的那个像新陈代谢降低了一些，
3: 降低到最低程度去保证它的生
4: 来应对寒冷啊。
3: 对对对，
4: 再看一看吧，在这冰天雪地里找点绿色真的不容易。
2: 冬天的长白山远不如其他季节色彩丰富，冰雪世界中的这一抹抹绿色不仅给我们的长白山之行带来了很大惊喜，也让我们禁不住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雪国秘境，白雪茫茫，头道河畔了解长白山留鸟如何寻找食物。
5: 就是这个鸟呢，它不会到这个岸的这树上去吃昆虫。
2: 深入针野林地，探访马鹿和黑熊的家园。
0: 它的冬虫的位置是这个山梁上。
2: 中国自然秘境，雪映长白，生态守望正在播出。火山活动塑造了长白山天池这样的动人美景，也为长白山的动植物提供了生长栖息的家园。
6: 冬季的长白山景色非常的漂亮，尤其今天还下了雪，现在的景色看上去银装素裹，大雪纷飞。我们只是在雪地里站了短短几分钟，我现在头上就已经积了很厚的雪了。这一次我们要去拜访一下平时人们来到长白山很难遇见的朋友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
2: 我们此行将和动物专家朴正基一道探寻冬日里长白山动物的生存之道。
6: 下咱们那个侧，其实刚才这个声音我一听以为是某一种鸟，没想到是朴老师您在这儿吹呢啊！我看是手里有个这样哨片是吧？特别的这个好听这个声音。我们刚才走的时候您边走边吹，这是为什么呢？
5: 这个主要是找那个花尾生机，花尾生机听到这个声音它也是这么叫，一样的。
6: 管用吗这个方法？
5: 对呀，我们有时候可以叫的那会儿可以在两三米远。
2: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11个保护站，我们深入的这片红松针阔混交林属于头道站管辖区，这片林地也是鸟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
5: 我们在森林里静静地吹这个时候，紫雕可以过来，黄喉雕可以过来，猫头鹰可以过来，它有一些树枝它要捕食，
6: 它要吃这个花尾针鸡吗？
5: 对，这个呢是我是通过一个吹哨的方式，它可以靠到离我很近，所以是能排得很近的一种情况。
6: 走边吹，这是为什么？
2: 花尾针鸡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长白山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珍稀鸟类之一。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248种鸟，花尾针鸡属于留鸟，夏季主要吃昆虫、浆果，到了秋冬季节则改为以树芽为主要食物。在冬季到来前要换上厚厚的羽毛，在气温太低的时候它们会钻到厚厚的积雪中抵御严寒。因为雪下温度一般要高于空气温度。
6: 您再吹一下，我们再感受一下。嗯，哇，这个还原度真的是我听起来就是100%了哈。不知道您感觉这个声音和花尾针鸡它本身的叫声相似度有多少？
5: 基本差不多。
6: 基本差不多了啊，
5: 基本是接近。只要是有树枝，那个花尾针鸡的话，它可能就要回应。啊，所以我们好多那个统计花尾针鸡的数量，这点有没有分布，就用这个方法。
2: 朴老师模仿花尾针鸡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也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声响。或许是摄制组人员有些多，静静等待下，我们没能等到花尾针鸡的身影。不过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另外几种长白山留鸟。
6: 这回我们为了清楚地拍到一些远距的动物，也带了这个大设备， 长焦镜头哈，这个朴老师很熟悉了，因为他平时他的镜头也是一个长焦的，非常清楚。但我们这些为了拍视频更清楚的，刚才我们摄像已经拍到了非常清楚的一些动物。哎，这个是啄木鸟吗？我看它噔噔噔噔噔，在啄这个树。
5: 大斑啄木。
6: 为什么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
5: 因为它那个翅膀上很明显的有个那大块的一个白斑。啊，
6: 其实翅膀背后都是黑的，但有一些白斑的点缀。嗯，
5: 它是一个大斑，嗯，不是一个那小的小斑。嗯，
6: 所以感觉像是黑白相间的那种感觉。
5: 如果它腰部是一个有那种大块的白的，那叫白腰，不那个白背啄木鸟。
2: 长白山的啄木鸟有十几种，对于它们来说，锋利的长喙堪称越冬的理想工具，靠着这些长喙，即使寒冷的冬天，食物也不会缺乏。
6: 啄木鸟它会吃这个树里面的一些虫子，那它的食物是很单一吗？只吃虫子吗？还是也吃其他的？
5: 植物，它这个大斑啄木它也吃红松种子，还有一些什么浆果。
6: 那我看它刚才从这个树上爬上来，一圈刀就感觉嘴刀一下刀一下就往上走了。它这个怎么能寻找到哪儿有虫子，哪儿没有？因为树皮看着光光的，什么都没啊。
5: 他们是通过一个敲打，然后他知道那是他那个里头空啊，是实啊，他是能够判断出感觉出来。哦，这是他通过敲的过程，他知道哪个地方有一点和别的不一样的话，里头很可能是住一些幼虫。
4: 这个我明白，他们通过敲打来判断里面的这个虚实，是不是空的？一空，哎，可能里面就住过虫。
5: 对对。
2: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高差超过1500米，到了冬季，四个垂直植被带当中，针叶林带和红松针阔混交林里的动物活动比较活跃，是我们探寻长白山动物过冬的理想去处。
4: 您在看什么？
5: 这是一个中杯瓶。
4: 这一条痕迹吗？
5: 对，它是经常钻到土洞里雪地。
4: 它没有脚印啊，它怎么是一条啊？这是它，
5: 因为是雪上它走，它个体很小，这么小，
4: 是老鼠之类的吗？
2: 朴正吉提到的棕北萍也叫山耗子，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冬天它们会钻到雪下的落叶当中寻找食物。全球40%的哺乳动物是啮齿目动物，长白山的种类也很丰富，多达15种。
6: 它吃的。
2: 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多啮齿类动物又会成为紫貂、黄喉貂等动物的食物。
6: 哪有黄喉貂的脚印？这么大吗？它的步距也太宽了吧！我迈一下哈，它这是它的一步对吗？那是它另外一步。
5: 跳，它跳。
6: 它是跳着走的，那是下一步。啊，
5: 这然后
6: 像兔子一样吗？
5: 蹦，
6: 啊，跳着往前走的。
5: 它是这样的。
6: 黄喉貂是比较珍稀的动物，对吗？
5: 这是紫貂。
6: 啊？
5: 这是紫貂。
6: 这么近就有紫貂？它的脚步为什么这么步距这么窄？
5: 它是那个什么？要是发现到什么植物的情况，它就要采取这种步伐。
2: 距离棕北萍足迹不远处，先后发现了黄喉貂和紫貂的足迹。朴老师推断，因为这个区域啮齿类动物数量多，才吸引了黄喉貂和紫貂前来捕食。果不其然，在一棵大树下，我们发现了紫貂捕鼠的痕迹。大概几个小时前，一只紫貂发现了老鼠，钻到地下，在大树下耐心等待，最终没有等到老鼠出现，带着遗憾离开这里。
5: 看到了黄喉貂足迹，还有紫貂的足迹，你们从他们的那个运动的轨迹，看到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4: 首先我觉得它的大小是不同的，黄喉貂要稍微脚大一些，脚印大一些，然后
5: 步距要大一点，
4: 它的步距也大一些。您说它是跳跃的吗？紫貂的步距又小，脚印也小，这是我能直接发现的这个区别。您为什么忽然间会问我一个这个问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吗？
5: 左面它是黄喉貂呢，它基本是喜欢走一些个大的场面，而且运动的速度和它的方向是基本是它去的目的地它是比较清楚，所以它走的基本都是算是一条线一样。但是呢，紫貂呢是在它在密室当中，它是在一个区域一个小方位，它是在来回折。 仿佛在重复那个地方。
2: 虽然没有能亲眼看到紫貂，但通过朴老师的手机，他可爱的形象依然让我们印象深刻。在密林中行走，我们一直在寻找野生动物们的足迹。这次令人惊喜的是，我们看到了紫貂捕食的一个生动场景。朴老师介绍，如此多的紫貂踪迹反映出紫貂数量增长的动态变化。从1994年开始，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进行过多次野生动物调查。1994年保护区紫貂数量只有179只，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紫貂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继续向前，不远处就是松花江上游的另外一条支流头道白河。头道白河是各种水鸟以及水獭觅食的地方，拍摄到野生动物的几率很大。在朴老师的建议下，我们选择在头道白河北岸的一处高地蹲守拍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桂林小雨，23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还行吧，这地方。
3: 对，
4: 可以。小心。
3: 好。我们最后就选择在这个点儿了。刚才我们摄像老师在这里，它是一个半山坡了，架了半天这个架子，让它去稳定一些。然后我们机头准备朝着这面宽阔的河面，因为朴老师说这里出现水獭和其他动物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背阳光的地方，因为动物会喜欢向阳的那面活动。它两边又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口，非常的冷。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现在我全身有点打哆嗦，雪在鞋上就化了，之后水渗进了鞋里，现在我的袜子硬硬的，感觉已经结冰了。在这个地方蹲守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在当地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在雪地里走啊是冻懒人的，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站着不动是最容易被冻坏的，而你行走身体是会有热量的，所以蹲守是最考验体能的时候。
5: 我们脚下就是清澈的头道白河，和之前我们拍到的二道白河不同，头道白河的水流平缓了许多。架好摄像机，留下一位摄像师蹲守拍摄，其他人选择在不远处的向阳坡搭起帐篷。
3: 平时您出来蹲守观察动物的时候都是怎么保暖？
6: 我们呢，还是套一些这种遮挡，可以挡风的东西，用塑料布给它代替。
3: 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塑料布代替了。
6: 对，很简单的。
3: 可是我们带的这个帐篷感觉是夏季春夏更合适，它这个隐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其实我们一方面是为了保暖，另一方面是人不在外面躲在帐篷里可以起到一个隐蔽的作用。
5: 我们带来的是两顶迷彩帐篷，在零下10摄氏度的寒冷冬日，既可以御寒，还能起到一定的隐蔽作用。等待间隙，朴老师谈起他40多年来的长白山野外调查经历。
3: 所以刚才一进到这个帐篷里，朴老师就说：“哎呀，真舒服啊，感觉和之前40多年前自己做野外调查不一样哈。现在有很多好一点的装备设备了，那还有没有难忘的，就是调查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6: 难忘的啊，那我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用塑料布搭了一个棚，想吃的东西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放到这地面上，后来耗子把我们所携带的一些食品呢，特别豆油，就把塑料桶外壳给它刻出来，后来一看，它的豆油落得慢呢。过两天一看，那豆油全没了。
3: 那个时候是在野外住了很多天。
6: 们做一个项目，有的时候还能做一个多月呢。啊，嗯，
3: 所以食物的保存也是很重要的。那次就被老鼠给破坏了食物，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6: 那就是没有办法，还得人走出去。哦，
3: 就被迫，因为食物没了就得先走了。
6: 也可以对付几天。啊，有些人有盐就可以。啊，
3: 最长的话在野外住了有一个月吗？
5: 朴正吉1977年进入保护区工作，从观察鸟类开始，逐渐接触其他野生动物。40多年间，他对长白山野生动物的特性越来越熟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自身的规律，而生活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也有着适应季节变换的生存之道。
6: 它这个它是高纬度带的一个这个比较分布的一种两栖、两栖有尾目的。它是喜欢夏天在这个繁殖，冬天就是冬眠的。它冬眠不是在可以在枯枝落叶的层里头，就这样。它不需要移动很远的距离去到河里移动。
3: 所以它在岸上是可以。
6: 对，可以在那个我们那比较潮湿的枯枝落叶层很厚的浮石层里头，它钻进去，它就可以冬眠。
3: 我看下面写的这个它也很有趣哈，就是吉北尼躲在林间的枯叶下，冻成冰块，也就是它冬眠的时候会冻成冰块，然后到了
6: 那就说明雪被下的那个土层就是不像那个表面上的那个温度那么低，
5: 朴老师说，他在长白山工作期间的很多野外调查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至今依然难忘。其中最难忘的还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中华秋沙鸭。
6: 像我们找那个中华秋沙鸭巢，也找了好几年，好多人在找，最后我们偶然之间发现了，也是感觉特别难忘的事。
3: 它是在这边筑巢取卵吗？那个生，
6: 它主要是这个繁殖地嘛。
3: 就在这里繁殖。这里给它提供的繁殖的优势是什么？
6: 这样一个天然的树洞。
3: 树洞。
6: 因为我们这个树的茎那个雄茎比较粗，所以能够形成天然的能够适合它那个筑巢的那种环境。
3: 它是要孵蛋的，生蛋的。
6: 对。
5: 中华秋沙鸭属于候鸟，秋季它们飞离长白山到南方越冬。我们摄制组之前在武夷山曾经拍到过，这次虽然无缘再次拍到它们，但是耐心等待下，一只赫赫乌出现在我们摄像机正在拍摄的前方河湾。
7: 看到了，上水里了。
6: 就是这个鸟呢，它不会到这个岸的这树上去吃昆虫。这里在水里头。
3: 它的食物在水里。
6: 对，它就吃水里头的那个，是从吃鹅了那种。
3: 这是一个捕食习惯非常特别的鸟啊，
6: 特异的
3: 啊，它很专一，它只吃水里的食物。住在哪里？
6: 反正樱花一般都是石头缝里，
3: 石头缝里。
6: 这边的，它的生物学很有意思
3: 啊。您说了，我感觉脑子里像是鸬鹚，鸬鹚就是在水里游泳能力很强。
5: 头到白河的这段河道两侧已经结冰，赫赫乌在水中停留了不到10秒，很快从水中钻了出来，跳到河面，品尝完美味的食物，很快又钻进水中。除了水鸟，头到白河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獭的活动场地。因为冰面上我们也发现了水獭的活动痕迹，我们在拍摄到赫赫乌的同时，对于拍到水獭也满怀期待。
3: 我们的两位摄像老师在这边也已经坚守了很久了。其实尽管我们这个大设备，这个长焦镜头能拍到很远，但能不能拍到和我们摄像老师的他这个敏锐的观察和他的视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王博，怎么样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7: 没有大型的动物，小鸟。
3: 我特别想知道，在你面前是一片动物频繁活动的区域，你监测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8: 就是在想它赶紧出现，
3: 赶紧出现啊！大家都非常期待着这个动物们的出现。你一般会看河面多一点，还是看树林多一点？
8: 我 我先看树林的啊，但是说实话树林遮挡比较厉害，所以可能偏向于看河边看能喝水的啊那种动物。
3: 对，
5: 长白山的冬天天黑得很早，夕阳即将西下，气温继续降低，因为要在天黑之前走出林子，我们也有些不舍得离开头道白河。
3: 五个小时的蹲守，今天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望穿秋水这个词，真的每一秒都期待着这茫茫雪原当中有一个移动身影的出现。今天我们从昆虫、鸟类、两栖兽类、不同动物的活动，感受到了一个冬日里的长白山的动物世界。同时呢，在蹲守之后，我们又感受到了这些动物的机敏和警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声音，亦或是气味，让它们没有那么轻易的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太阳已经下山了，天马上就要黑了。这一次我们只能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和对下一次的期待，先离开了。
5: 森林深处，雪中寻踪，发现长白山生灵的越冬秘籍。
6: 有个相机会拍过，四只熊，它们就是奔走，到前方寻找食物啊。
5: 中国自然秘境，雪映长白，生态守望正在播出。长白山野生动物多达上千种，了解大型兽类怎样过冬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之前在红松针阔混交林中的拍摄稍有遗憾，接下来我们准备到海拔更高的针叶林里继续探寻野生动物的踪迹。
3: 伴着阳光和雪花，长白山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啊，我们要去长白山的针叶林里面走一走，看着我们脚下这一层一层厚的积雪，其实就感受到了长白山冬天的脚步。今天这个雪我们到这儿快到我的膝盖的位置了，非常的厚，而且雪下的非常不一样，和前两天截然不同，纷纷扬扬，潇潇洒洒。我手上是我的围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雪花每一片都很大，所以它真的像是一朵在冰雪世界里盛开的冰晶花，有六个很漂亮的花瓣。站在这大雪中，雪打在脸上，凉凉的，但是心里感觉挺暖暖的。我们今天就继续踏着雪去寻找长白山冬天的脚步。
5: 和我们同行的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潘波，和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两名工作人员周海成和张群峰。周海成和张群峰此行还有一项任务，收集安装在针叶林中的红外相机素材，安装新的采集卡。踏着极细的积雪在针叶林里不断穿行，让我们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但是二道白河畔冻成冰柱的浪花再次提醒我们，长白山冬天的脚步正在加快。
3: 现在看我们身边的景色似乎感觉和刚才没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二道白河边，身后呢就是深深的二道白河的河谷了。我们过来欣赏一下。哇，这里有点危险，如果滑下去就会掉下去。我趴在这里看一看，现在看上去这个河谷有我们这里有三四米深的地方，有五六米那么深，而且这个二道白河的水很急，它溅上来就在旁边的石壁上，很快就冻住了，形成了一个冰面。光看那个地方啊，像是到了冰川的地方。现在看着这个二道白河哗啦啦的流水，再想到周老师他们告诉我，二道白河到了冬天也是常年不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河水，更能够深刻地感觉到流水对于这些地貌经年累月不断的侵蚀作用。
5: 地处海拔1100米到1800米之间的针叶林带，是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的森林带。长白落叶松、长白榆林云杉、臭冷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高大的树木下还有很多半生的灌木生长。
3: 它叫什么名字？
9: 朝鲜夹榆。
3: 朝鲜夹榆。
9: 对、
3: 哦、这个名字很特别啊。
9: 对，
3: 什么意思？
9: 首先是在朝鲜发现的啊， 不是，就是以朝鲜命名啊，叫
10: 朝鲜
9: 那个夹米鼠，忍冬科夹米鼠嘛。它这果实鸟还喜欢吃。
5: 长白山海拔1100米以下的低山地带，鸟类种类多达223种；海拔1100米到2100米的中山地带，鸟类种类明显减少，只有122种，留鸟更少。这也是我们身边朝鲜夹米果实很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3: 说实话，挺漂亮的。到了这个冬季，感觉很多植物都失去了颜色，而这个果子红彤彤的，在这冰天雪地里还很鲜艳啊。
9: 对，
3: 冻住了。
9: 这个
3: 一颗
9: 温度低吗？啊，尝一下这味道。
3: 看着它泛着光，像是一个新鲜的果实，捏起来。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它像冰激凌一样，像是一颗小樱桃啊。
9: 对，酸酸的，涩涩的。
3: 酸酸的，涩涩的，就是有点樱桃的感觉。
5: 继续前行，雪花纷纷扬扬，一直没有停歇。在针叶林里穿行了近2个小时，我们来到了第一个红外相机采集点。
3: 就观察一下，您推测能拍到什么动物？
9: 你是眼中有紫貂的痕迹吗？
3: 啊，这些脚印是紫貂的。
9: 对，紫貂应该是有紫貂。也有林鼠。它可能是林鼠在岩石这个附近活动。紫貂主要去捕食林鼠。应该能捕食到紫貂和林鼠的方向。
3: 先期待一下，现在过去去打开相机看一看拍到了什么。走吧。
5: 这台红外相机安装在临近石壁的一棵臭冷杉树上。
3: 哇，这个相机你挂了多久了？
9: 将近3个月了。
3: 将近3个月哈。上面盖了一层雪。
9: 对
3: 啊，
9: 这边要给它取掉，
3: 还垫了一块石头哈。
9: 对，
3: 所以现在
9: 要角度嘛。
3: 它现在就拍的是那边这样一片范围哈。
9: 对，
3: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5: 石壁前的这台红外相机共拍摄了60多张照片，其中有5张照片和2段视频，记录到欧亚水獭的身影和足迹。换上新卡，我们赶往另外一个红外相机安放点。这个红外相机安放点位于长白山一处冷泉旁。
3: 这是一个泉眼啊，里面水哗哗从这儿流出来，形成了一个小的瀑布。这是一个冷泉，
11: 对，它是那个用这个水啊，它那个是经过它的冻土层，用那个它那个就常年它是这个温度的恒定在，它基本在0度左右，那夏天它也是这个温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这个冷泉，
10: 所以这流出来不就是长白山的矿泉水？
11: 应该叫矿泉水，这个它是经过那个，它经过了这个上面这些火山层、
10: 岩层的
11: 岩层，它经过过滤，里面还有火山岩里头的这些那个各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特别有利的，也都被它含到进里头来了。
10: 那可以尝一下，
11: 你可以尝一下，但水温会非常凉，
10: 非常凉。
11: 对，
10: 这个季节喝山里的泉水应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11: 对，你也可以摸一摸，还温度。
10: 第一次来到了这个长白山山泉的泉水旁边哈。还想感受一下长白山的水是什么味道。哇，不是特别凉。哎，
11: 不特别凉，
10: 不是特别凉，温度应该有个5-6度的样子。
11: 好喝吗？
10: 一点点的甘甜。
5: 其实置身长白山冷泉，明显感到这里和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相比湿度增大。环顾四周，石壁上苔藓密布，下面的河道里也有鹿科动物爱吃的绿片苔。
3: 这个相机就不一样了啊。
9: 对，
3: 它冲着这个水面哈。
9: 对，
3: 嗨，它如果是感热的话应该已经看到我了。
9: 对，所以就是它是那个光感的啊。对，可以拍到你。
3: 这个地方一般有什么动物在活动？
9: 这个一般是大马鹿
3: 啊，马路就在这儿啊，
9: 野猪啊，这个黑熊有时候是顺着那个边缘走，
3: 啊，也有黑熊在这儿，
9: 黑熊、棕熊，这个曾经上面有个相机我也拍过，四只熊，对，
3: 他们个体最大的有，
9: 也就得有100多斤，那不大，
3: 那不是很大，那他们四个一起在活动做什么？
9: 他们就是奔走。可能到前方寻找食物啊。这个季节啊，这一个棕熊它已经那个冬眠了。
3: 已经冬眠了。
11: 对，
5: 这台红外相机对面的这片河道是野生动物经常来喝水的地方，采集的动物影像更为丰富。红外相机里还记录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的活动。
11: 啊，这张是马鹿。
3: 哦，这就是马鹿了。
11: 对，你看它体型很大。啊，
3: 很大。它头上有长长的角。
11: 对，角。啊，
3: 它的这个体积要比狍子大很多。
11: 哎呀，大了两三倍。
3: 啊，两三倍。嗯，有那么大，像感觉像一匹马的那个感觉。
11: 对，在那个小马驹子。啊，
3: 它是生活在长白山最大的鹿科动物吗？马鹿是吧？
11: 食草动物当中，它是比较大的。啊，
3: 它是来这儿干啥呢？
11: 它倒是主要在这冷天里吃这个苔。这个泉里边有一种叫绿萼苔的苔，它主要吃这种苔。啊，
3: 不是来喝水的，
11: 不是来
3: 是来吃饭的。它是白天活动哈，就在我们面前这里。
11: 它应该是这个清晨或者是傍晚活动多一点，然后这个白天都是躲到这个密林里边。
5: 暗针叶林带是长白山苔藓植物生长最繁茂、种类也最丰富的地区。整个保护区有400多种苔藓植物，这个区域就超过了一半。对于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来说，冬季是食物相对匮乏的季节，遍布针叶林带的苔藓可以为鹿科动物提供一部分过冬的食物。
3: 那马鹿到了冬天，它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它冬眠吗？
11: 这个不会，
3: 不冬眠。
11: 马鹿是这个长。

0: 间的运动。
1: 啊，
0: 嗯，
1: 那它的毛发呢？换毛吗？
0: 嗯，冬季不会换，整个冬季当中是始终保持着厚厚的这个毛。
1: 嗯，
0: 到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温度逐渐增高，
1: 嗯，
0: 它会这个逐渐脱落一些这个毛。
1: 嗯，
0: 那个春天你要是观察到这个马鹿有身上有深眼褶有浅眼褶，就说明它在褪毛。
1: 啊，
0: 还有换自己的服装了。
1: 那是长毛，哎，毛长的时候是深色还是浅色？
0: 毛长的时候是浅色。
1: 浅色的。
0: 对。
2: 那个清扰光。
3: 周老师的讲述，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春暖花开的长白山。初冬时节，我们走进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天池到月华林。从红松针阔混交林到针叶林，一路走来，我们对这个由火山造就的动植物宝库有了深入的认识，也对生长在这里的野生动物适应季节变换、调节自身的规律有了进一步了解。
4: 行走在冬天的长白山，我们发现了很多的乐趣，有循着脚印抓老鼠的紫貂，有吃得饱饱的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的黑熊，有在这雪地里四处藏食物的小松鼠。动物的智慧啊，让冬季的长白山一切看起来都是井然有序。其实这正是大自然的智慧。而说到这雪呢，它不仅给了长白山不一样的美，更像一床厚厚的棉被盖在这里，守护着这一片大森林。在未来漫长又寒冷的长白山冬季里，动物们要面临着更多的考验。期待它们可以有一个顺利又开心的冬天。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5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今年1季度，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

0: 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区域性的足球赛事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带动能力呢？一场场省级的足球联赛吸引上万人现场观赛，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全线升温，更能够让外地球迷为一场球而赴一座城。从粤超的8.8元宠粉票根到苏超的跨城观赛旅游线路，这些足球加文旅的新模式到底是如何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的经济活力的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还有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蓬勃发展。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各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1: 我觉得这几类省级的足球联赛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们都是带着各自地方不同的性格的。虽然都是足球赛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呢，是和当地的经济基础、

0: 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还有当地的消费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粤超啊，我的感觉是它和广东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结合得比较自然啊。我们知道广东本来呢，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就比较活跃，大家下班以后出来吃饭、喝茶、逛街啊，这种生活习惯本来就有的。所以呢，足球比赛一开起来啊，它就比较容易把这些消费呢再带动起来啊。观众呢是会把看球的这件事儿啊放入一天的生活安排里头的。所以呢，哎，比赛结束以后，如果时间合适啊，就可能会在周围再吃个夜宵，再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广东呢也抓住了这一点，有一些地方啊，他把球赛和餐饮、住宿、景区的优惠联系起来。啊，这个思路呢，就相当于发挥本地本来就成熟的消费环境，把球赛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入口。大家呢，可能是因为一场比赛来到这座城市，但是最后记住的啊，也许是这个城市的饭菜、街道、夜晚的气氛啊，或者是当地人招待球迷的方式啊。那如果我们再看苏超呢，它的特点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动上。江苏省内的城市密度高啊，交通也方便，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城市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本来就来往比较频繁啊。苏超开赛以后呢，就把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重新调动起来了。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也会自然就去关心啊，城市之间，比如说哪个城市的主场氛围好呀，哪个地方招待外地的球迷比较用心啊，哪个城市的美食更让人记得住啊，这些都会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啊，我感受到这个苏超的热度啊，是在球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竞争感，还有亲切感啊，都一块儿带出来。那么湘超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湖南啊，在大家的印象中是热热闹闹啊，烟火气十足的一个省份，有美食，有娱乐节目啊。观众去看球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比如说啊，我们提到长沙，很多人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有夜市、小吃、年轻人聚会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足球比赛放在这样的氛围里啊，就容易形成一种热闹的现场感。啊，如果再往外看呢，那其实像这个省级联赛在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啊，像浙江、东北啊，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浙江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啊，民营经济也发达，城市服务也做得细致，所以他们在办联赛的时候呢，可能会更重视运营、品牌合作，还有数字化传播啊。那东北的优势呢，就在于球迷的情绪热情外放。城市的表达也直接啊，比赛的氛围如果做起来，那就会有一种北方特有的这个热闹啊。但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省级联赛打动观众的共同点来看呢，首先啊，省级联赛啊，它离普通人更近一些，它不像一些这个顶级的职业赛事是有距离感的。很多观众会觉得，联赛是自己城市的球队在参加啊，和自己是相关的。正是因为这种近啊，所以大家才愿意讨论，愿意到现场啊，也愿意带家人朋友去参与啊。其次呢，他把城市的认同感啊也调动起来了。我们知道球迷会支持特定的球队哈，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城市，它本身呢是一种地方情感的表达。再有呢，他把体育和消费也连接起来啊。我们人到了现场以后，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会有一些赛事相关的文创产品和城市传播哈。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些球赛啊，它也提供了一个把人气聚起来的理由。
1: 那这其中您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呢？为什么？
0: 如果说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我可能是会更关心苏超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一点个人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啊，所以对江苏各个城市呢，多少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啊。当我看到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样城市啊，在一个联赛里头相互比赛，那么作为江苏人呢，确实会比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 我关注苏超啊，其实也在于说江苏这个样本它比较有代表性啊。江苏省内的城市之间它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啊，交通条件也好，各个城市呢本身啊又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文旅资源。也就是说，苏超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省内部的城市之间是怎么被一项赛事啊，用一种更轻松也更有情绪感染力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的。我觉得苏超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江苏城市之间的那种熟悉感、竞争感，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相互调侃的气氛啊。比如江苏人呢就会开玩笑说各个城市之间谁更强啊，谁更会吃啊，谁更会做生意，谁更有历史感啊。那么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啊，这些话题一下子就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啊，当然也会关心比分哦，但是同时呢也会关心这个城市它怎么接待外地的球迷啊，赛场之外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啊。这样一来呢，一场比赛它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体育的层面，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之间相互去展示的好机会啊。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呢，苏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点啊，因为江苏的城市之间距离比较近，那么高铁、高速都很方便，很多人去隔壁城市看球是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旅行计划的，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呢，文旅消费最怕成本高，要是我们一次出行啊，需要去请假啊，坐很久的车，花很多的钱，那么很多人可能就犹豫了啊。但是江苏省内的跨城观赛呢，它的成本相对较低，时间安排也灵活，周末的时候临时决定去一趟并不是太难啊，这样就更容易形成反复发生的消费。而且呢，这种消费啊，它也不是只发生在球场里。比如说一个外地的球迷啊，到了主场城市，那么他肯定会提前一些到啊，吃点东西。比赛结束以后呢，也可能再多留一阵，多走走看看。如果说体验不错哈，那么下次可能还会专门再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种客流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知道联赛呢，它是有赛程的，一轮一轮的推进。那么每个主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消费的节点啊，餐饮、交通、住宿、商圈、景区都可以根据赛程提前的有安排，商家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预期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苏超对于其他省份也很有启发啊。一个省级的联赛要把它做起来啊，它是需要城市之间有互动的，需要商业还有交通都能够跟得上，也需要本地人呢有热情去参与。江苏在这些方面啊基础比较好，所以苏超后续怎么发展呢是值得继续去关注的。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我们注意到粤超它是带动了夜间的消费，湘超呢则是拉动了百亿的文旅消费，这些省级足球联赛都对城市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影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就业的机会呢？
1: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球赛呢是能够把人带到现场的，人一旦来到一个城市，来到一个片区，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讲要扩大消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出门消费的理由，而足球比赛刚好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它带来的第一类的影响是球场周边的及时的消费，比如说观众去看球啊，到了现场附近，那总要解决吃饭、交通、停车这些问题啊。比赛如果是在晚上呢，那么赛后还可能会带动宵夜、便利店、咖啡店、商圈这些消费啊。第二类影响呢，是对外地球迷的带动。外地球迷过来看球的时候，这个消费的范围啊还会更宽一点，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提前一晚到啊，或者第二天再走，这样一来啊，酒店、民宿、餐饮啊，也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受益的啊。第三类影响呢是对小商户还有个体的经营者就比较直接了啊，因为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啊，最后它不是只体现在大商场或者是酒店集团的身上啊，很多的小餐馆、小吃店、便利店，也包括像奶茶店啊、文创的摊位也会得到机会。比赛日呢人流增加啊，周围店铺的客流自然就会上来，一个小店它可能不需要参与多复杂的活动啊，只要它的位置合适、产品合适、服务也跟得上，那么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联赛也是会带动一些临时性的和灵活性的就业的啊，因为比赛要办起来呢它需要有安保、检票、引导，也需要有保洁啊、停车管理、场地布置，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摄影摄像啊、短视频剪辑等等啊。那么球场外的商圈还有餐饮店也可能临时增加服务员、配送人员、促销人员啊，这些岗位呢有时候不是长期固定岗位，但是对于兼职人员啊、灵活就业者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机会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长期的就业机会啊，它是会随着赛事啊持续发展慢慢出现的，比如像赛事的运营公司、体育培训啊、文创的设计，那么这些都是会被带动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联赛每年能够稳定的举办，那么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啊，它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慢慢的就会有人专门围绕赛事来提供服务和内容啊。所以我认为呢省级足球联赛啊，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啊是可以分成短期还有长期来看的。如果从短期看呢，是比赛日带来这个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夜间消费、临时就业这些啊。如果从长期来看呢，是城市能不能借着这个赛事培养体育消费的习惯，形成一个稳定的球迷群体，来带动赛事运营，还有包括体育培训、文创产品，还有城市品牌的传播。
0: 省级足球联赛不仅是带动经济，还能够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对城市品牌打造和长远发展都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1: 我觉得体育和文旅结合起来可以让一座城市有更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过去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品牌呢，常常会想到几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说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啊、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啊，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啊。但是足球联赛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场啊，有人比赛，有人呐喊啊，有人呢从外地赶过来啊，有人赛后发视频。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给人留下更鲜活而且非常具体的印象的啊。 其次呢，它也能够让城市的形象更立体。足球联赛呢，它会给城市增加新的层次啊，它让人看到这座城市年轻的一面、热闹的一面、开放的一面，也能够去看到它的组织能力还有服务水平。我们说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啊，是它能够带动城市文创啊，还有服务业的升级。足球比赛如果是持续的办下去啊，慢慢的就会有球队的标识啊，城市纪念品、球迷服饰，也会有主题的餐饮、赛事直播、短视频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和产品跟着出现。他们是围绕这个赛事在做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城市的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啊。

0: 我觉得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啊，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一个赛事能不能办好，它其实考验的不只是体育部门啊，也包括交通、餐饮、住宿、公共安全啊，还有像市场的秩序、志愿服务、城市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种倒逼城市把公共服务做细做好的过程。
1: 足球联赛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这当然是好事儿。所以呢，全国各地才会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足球联赛。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一窝蜂的上马这样子的足球联赛，会不会出现雷同，让消费者出现看赛的疲劳，或者说将会失去远程奔赴一场比赛的兴趣呢？
0: 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一旦火起来呢，那么大家都会去想学哈。足球联赛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消费者会不会疲劳啊？关键是在于每个联赛啊，能不能让人感觉到它有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如果外地的球迷他愿意专门到一座城市去看球赛啊，通常是因为这趟行程里头可能还有其他在吸引他的东西。比赛呢要有氛围啊，城市要有特色，交通也得方便，还有像消费体验也要跟得上，几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呢，大家才会觉得哎值得去。所以我不太担心啊，地方联赛数量增加本身啊，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各个省份的城市结构、生活方式还有文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有条件做出差异的。那真正需要担心的呢，是大家只学会了这个表面的形式，比如说看到别的地方啊做这个票根优惠，自己呢也照着啊做票根优惠；看到别的地方搞美食地图啊，或者是有短视频出圈，那么也把精力放在说做美食地图，还有放在制造话题上。这样做呢，在短时间啊可能会有能见度，但是如果时间长了，观众就会觉得哎没有什么新意哈。那让游客、让球迷远程奔赴去看一场球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不是只靠热度的。第一回去呢，可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我们去看一看。那么第二回如果还愿意去，就要靠一个好的体验了。比如说外地的球迷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到球场？散场之后能不能方便离开？酒店的价格在这个球赛期间啊，是不是很合理啊？还有餐饮服务稳不稳定啊？城市对于客队的这个球迷友不友好？那么这些细节都会决定消费者会不会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地方足球联赛多起来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哈，它说明大家都在寻找体育消费，还有城市发展的新机会。如果每个地方啊都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啊，球迷呢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因为不同城市的气质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比赛。
1: 我们刚才也提到呢，不同的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还是各有侧重的，比如说粤超侧重本土文化的联动，您刚才讲到苏超则是侧重跨城文旅的融合。那么，您觉得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
0: 每个地方的资源条件不一样，城市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很难说江苏、广东怎么做，别的地方呢就原样照搬啊。我觉得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可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做法啊，而是他们背后的一套思路。比如说，粤超给人的启发啊，是赛事呢不能只停留在球场里面。再比如像苏超啊，他给人的启发是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把城市之间的这个互动做起来啊。江苏省内城市的距离比较近啊，来往也方便，所以跨城观赛呢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其他省份它不一定完全具备江苏这样的交通条件啊。或者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呢是要把足球和本地的产业基础也结合起来。比如说制造业强的地方啊，那可以考虑体育装备啊、球衣、周边产品啊、智能运动产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文旅资源比较强呢，那么可以重点做，比如说观赛加上短途旅游啊。还有的城市可能高校比较集中，年轻人较多，那可以试试去做像校园足球、夜间消费这样的活动。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戚。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2: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3: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2: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3: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2: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3: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2: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3: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2: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3: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2: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
4: 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3: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间
4: 出现了。
3: 遇到对他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4: 那是在哪一年呀？
3: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4: 过去了两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3: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才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4: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3: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血缘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4: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3: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4: 了。
3: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4: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3: 对，真的是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视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4: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 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
3: 有
4: 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3: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4: 威力
3: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4: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3: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的时间没法进到，因为当时水电全部通讯设备全部都停滞了嘛。我们在回到村里的时候，工人提前已经进村，当时进村也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持一把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两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4: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4: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3: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 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
4: 嗯，
3: 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艺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

0: 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这个对，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嗯，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业的这个装修工了。刚才听的我真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觉得跟他有缘。
0: 对，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得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物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都是有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海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巾就
0: 是
1: 老粗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就是这样。
1: 可你说不清是为什么。对，
0: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

0: 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忘的一个经历。
0: 对，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1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
1: 还
0: 也
1: 在
0: 在
1: 敲敲打
0: 小的
1: 打。
0: 调整，对，敲敲打打小的调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开业前夕，突然接到了我们澄迈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到访的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赞
1: 评
0: 扬。
1: 价。
0: 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能得
1: 那
0: 到
1: 你们这个地方
0: 一秒
1: 很
0: 钟。
1: 大呀，很
0: 对，
1: 大。
0: 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4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4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4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10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呀、草坪婚礼呀。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
0: 对
1: 活
0: 对
1: 动。
0: 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我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是
1: 也
0: 的。
1: 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
0: 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对，就是我身，呃，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口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们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然后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客人呢，大多是网单的客人，一般网单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嘛。然后提前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每天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 亿人，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58%。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

0: 想象，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6: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2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5: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7: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

0: 这个有海象路有海象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经营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它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它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啊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啊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库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啊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啊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啊这个霍巴特级搭载詹姆士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0: 加入奥库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要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他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啊，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啊，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啊，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 这个核潜艇啊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啊，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性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啊，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啊，包括当时的前苏联，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啊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空军用老旧战机补充自身的损耗。那么最近呢，美国空军呢做了几个大的动作啊。那么一方面呢，把一批像 B1B 啊，所谓的启示录二号从飞机坟场里面牵出来，那么经过翻新。那么再改了一个名字，那么正式的又重新投入现役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对 B52 啊，那么这款确实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飞机，那么再去进行改进跟升级。那么美国空军呢，进行所谓关键设计评审啊，正式批准了 B52 的这个商用发动机更换项目。那么2026年5月4号确认啊，来自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 F130 发动机的集成工作啊，可以正式进入到原型机的改装跟试飞阶段。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确实对 B52 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那么这款老的飞机很有可能在发动机改进的大的背景之下，那么加上之前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新的数字航电系统，包括新的数据链，还有像扩展的电子战，那么最终实现呢跟 B21 啊，美军最新锐的战轰炸机进行一个所谓协同作战，那么仍然作为未来的巡航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的搭载平台。那么美国空军的目标呢，是把76架 B52 的服役寿命延长到2050年。那么当然，美军的目标是所谓保留一支高投送能力的武器库啊，那么这个是美军公开的说法。对于美军来讲呢 ,B52 其实已经真的是老了，因为这一次改进的很多的这个 B52 呢，它的最初生产实际上要追溯到1960年之后啊 ,61 年 ,62 年。那么根据美军的说法呢，像这个B52 现在所使用的发动机 TF33 啊，它也是20世纪60年代投入使用的。那么在美军的一系列的大型平台 E3 C141 啊，包括现在还在用的 KC135 跟 B52 上面，据说已经飞了72000个小时以上啊。当然它的性能包括它的维护保障预期在2030年之后就会彻底的恶化。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呢，当然有比如说涡轮机的疲劳啊、腐蚀啊、零件老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确实是这个大几十岁的发动机再去延寿的意义不大。所以美国军方呢，决定从2018年开始，那么搞它所谓的这个 B52 的发动机升级的项目。那么现在来看呢，似乎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跟 B52 相比呢 ，B1B， 那么它的命运似乎更为波折。那么现在呢，美军有一架序列号叫860-1115啊，原名叫狂怒的 B1B， 那么现在呢改名这个启示录二号，那么正式又投入使用。那么它呢之前是在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基地的这个美军叫维护与再生大队啊，说白了就是飞机坟场里面放了很久。2024年呢有消息宣称这架飞机开始进行恢复啊，在进行试飞。那么这一次呢， 美军已经正式决定把它投入使用了。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现在缺乏有效的新型的这种战略轰炸机平台，那么似乎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一方面是 B-21 何时能够投入现役是未知数，那么另外一方面只能把很多老家伙再从坟场里面请出来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3: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四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在2020年对这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0: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搭载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 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

0: 一个理念，当然呢，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啊，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0: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百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分子九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桂林小雨，23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韩国新自行火炮亮相， K9 换轮式底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9: 近日，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完成了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首次实弹测试，标志着这款全自动卡车炮已完成核心研发，即将进入交付阶段。作为韩国 K9 自行火炮家族的最新成员，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以成熟的技术与全自动化设计理念，直接瞄准全球高端轮式自行火炮市场。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核心设计逻辑是基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成熟技术体系，完成轮式平台与全自动化能力升级。在火力配置上，其配备一门现代威亚的 CN98 型155毫米52倍口径榴弹炮，还能换装58倍口径加长炮管，火力输出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射程超过40公里。最亮眼的是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最大射速达每分钟8到9发，车载弹药有40枚弹丸与192个模块化发射药，配合专用补给车，可实现高强度持续火力输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采用8×8越野卡车底盘，公路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最大行驶里程700公里，远超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机动水平。车辆配备装甲驾驶舱，可搭载3名成员。炮塔采用无人化、全自动化设计，这种将人员与弹药分开布置的设计，减少了成员射击作业中的暴露风险。此外，该炮能快打快撤，可在停车后20秒内发射首枚炮弹，全炮发射时间少于30秒，完成射击任务后50秒内撤离阵地，大幅压缩了敌方反炮兵火力的反应时间，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8: 东旭，韩国为什么要在 K9 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卡车炮呢？
10: 韩国的 K9 自行榴弹炮呢，它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配备有
3: 这个155毫米口径的这种榴弹炮，声管很长，炮塔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据说呢，它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沙漠条件还是严寒的条件，都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底盘看来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呢，这种速射的能力很强，命中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那么和德国的这种同类型的自行火炮相比，它在成本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北约成员国是采购了 K9 自行火炮，其中就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此外呢，印度对于 K9 也是比较青睐，也是耗费重金采购，包括呢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埃及啊，也要引进K9 自行火炮，而且呢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已经开始交货了。那么东南亚国家当中啊，越南对 K9 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炮很关注，那么应该也是签署了相关的合同，要进行大批量的采购，甚至不排除呢还要引进生产线。所以 K9 它在进行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性价比不错啊，性能也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它的技术转让方面比较慷慨，那么这一点呢就能够让它在海外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毕竟采用履带式底盘的这个 K9 还是比较昂贵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在维护和保障方面面对很大的问题，机动性可能也要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呢韩国又推出了 K9 卡车炮的版本。那么 K9 卡车炮啊，它采用的模式是利用大型的军用越野卡车来作为底盘，那么在卡车的后部配备有无人化的遥控炮塔，其实呢就是 K9 自行火炮啊，它的这种模块化火力发射系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仅操作和使用更加的简单，而且呢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这种卡车炮啊，它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了实战的检验。那么乌克兰它从法国引进的，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的卡车炮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是在进攻对方攻势的时候，还是防御己方攻势的时候，那么它部署使用的便捷性以及这种高可靠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呢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方也发现了卡车炮的优势，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这个卡车炮。可以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卡车炮或者是采用轮式底盘的这种大口径长身管的榴弹炮，它在操作使用方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未来呢可能轮式火炮或者是卡车炮它未来在这个任务环境当中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韩国也是相应的提出了 K9 的这种卡车炮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并进行了这种技术攻关和研发。现在来看呢 K9 卡车炮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那韩国是要利用两种不同形态的 K9 要占据更多的国际防务市场份额。
8: 卡车炮为什么越来越受各国军队的青睐？
3: 卡车炮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传统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这个履带式的底盘要么是用这个现役履带式装甲车它的底盘进行扩大和延长，那么把它改造成自行火炮的一个底盘，要么呢就是要从零起步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能够满足这种自行火炮机动和射击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履带式的底盘。履带式的底盘呢首先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维护和保障比较麻烦，当然了造价和成本也更高一些。此外呢传统的这种自行火炮，尤其是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炮塔内部还是有人员的那么这个需要很多人比如说你操控这个火炮进行行驶是有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员那么这个一个自行火炮的这个内部可能需要3-4名甚至是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对它进行保障那么这种履带式的自行火炮的里面呢是有自动的供弹系统的，所以射速比较快，但是呢想要让它的内部比较舒适，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即便你装上了空调，那么它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射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另外一个呢这个空调也不可能功率太大，所以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里面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讲轮式的 火炮，尤其是卡车炮，为什么说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火炮它使用的区域并不是说呢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啊，一点公路都没有，完全是要进行野战行军。那个时候可能履带式的底盘比较管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城市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区域进行部署和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俄乌冲突。我们看，那么由后方向前方机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公路进行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行军，所以轮式底盘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轮式底盘可能就是普通的越野卡车的啊这种军用的版本啊，只要会开卡车的士兵就可以让这个卡车炮快速的行驶，那么对它的底盘进行维修，对它进行更换也很简单，底盘的费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卡车炮呢，它有几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啊就是没有炮塔，完全是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裸露的系统啊，它是有半自动的装填设备啊，所以呢相关的人员只需要把这个弹丸放到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设备上，它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弹丸推送到炮膛当中，然后呢你再把药桶放到这个炮膛当中，那么就可以完成击发了。那么这种看起来结构比较简单的卡车炮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射击能力其实还是不弱的，基本上可以满足相关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高度自动化的卡车炮，那么它的战斗部和自行火炮相似，甚至比自行火炮它的战斗部集成化和自动化程度还要高，那么只是底盘使用了这个卡车，相对而言呢它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在射击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效率更高，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炮兵的班组有一个更好的掩护，那么也可以实现这种快打快撤啊。当然呢其他的卡车炮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这个呢还是要看需求看成本，然后最终选择卡车炮它是采用无人炮塔还是采用这种简易的这种观瞄设备以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系统。所以卡车炮它后续的分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8: 好的，关于韩国武器出口外销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马来西亚与挪威围绕着 NSM 导弹的出口发生了矛盾。那么对马来西亚来讲呢，最近的一个马方认为比较关键的海军舰艇项目啊，似乎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马来西亚在2018年跟这个挪威的康斯伯格公司那么签订了这个导弹的进口协议啊，那么主要是采购用于马来西亚滨海战斗舰的 NSM 导弹啊，就是所谓的海军打击导弹。那么整个的项目呢应该来说也是一波三折。那么原定计划首舰啊应该是在今年八月份向马来西亚交付，但是因为所谓供应商的原因，所以马来西亚方面现在可能要在12月份才有机会拿到相关的舰艇并且进行海试啊。那么首舰呢叫做马哈拉贾莱拉号。但现在对马来西亚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它的主要的对海打击手段啊，滨海战斗舰的对海打击手段可能要丧失。因为根据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那么马来西亚方面呢在最近要求挪威方面就停止出口 NSM 导弹的问题啊进行进一步的澄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5月6号那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诺丁卡利德诺丁在社交媒体上面公开的发言，那么表示呢这个挪威方面啊改变了之前同意向马来西亚出口 NSM 导弹的态度，那么导致相关的企业没办法向马来西亚去交付。那么这个态度呢实际上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致命的玩笑。因为马来西亚方面之前很多人认为主要也是围绕着 NSM 导弹的获取，那么才会选择滨海战斗舰。对于整个的情况来讲，那么马来西亚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会在即将交付的战舰上面去更换新的导弹，那么包括 马来西亚跟挪威有没有可能性进行外交方面的斡旋，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未知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之前很多的欧洲跟欧洲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向亚洲国家，那么尤其是向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武器装备的时候，那么历来选择附加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么收取极为高额的费用，包括在这个武器装备出口之后的维护保障、备件供应、人员训练上面，那么采取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呢也是长期以来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的一个可以说让很多国家十分难受的一个传统。那么对于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讲，那么现在在欧美不断的强调要重新加强武器装备的出口，在扩充自身的武器库啊，因为欧美的武器库受到了之前俄乌冲突啊，包括美以伊战争的影响，那么很多国家呢都开始收紧武器出口，那么选择优先把武器弹药供应给自己，那么以及呢所谓更为亲密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面之前很多的项目充满了变数，那么而且影响的也不光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你像包括之前瑞士跟美国在爱国者跟 F-35 项目上面其实也面临着美方无法交货的问题，那么因此呢对于国际军援军贸市场来说，未来的几年也许会有很多的那么这个之前备受瞩目的相关的订单最终流产。
8: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9: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了出云号轻型航母的新照片，照片显示了其新安装的矩形甲板，这是该舰自两年前开始进行大规模改装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出云号在进行舰首形状改造工作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与相关人员合影留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出云号目前正在横滨市的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机子造船厂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工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曾表示，此次改装包括对舰首、前部和飞行甲板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和加长，将提升新型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稳定性。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贺号也进行了改装，换装了新型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之前前向舰首逐渐收窄的梯形甲板。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24年4月首次公布了这项改装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措施，使该舰能够搭载 F-35B 战机。出云号的改装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二号舰加贺号的改装工作于2022年3月在广岛无造船厂启动。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后于2024年4月6日发布了改装后的图片，显示新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原有的梯形甲板。日本方面的报道还援引2024年10月28日防卫省第317号防卫指令，该指令为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引入了新的舰艇名称 CVM， 即多用途巡洋舰的缩写。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官员对外辩称， CVM 与美国海军的 CVN 航母名称无关，不意味着出云号和加贺号就是航母，这两艘战舰仍然保留着 DDH 直升机驱逐舰的编号。
8: 东旭，改造完毕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3: 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直升机母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航母结构的改造，会成为两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搭载 F-35B 的数量呢大概应该是在10架到15架左右。那么为什么说日本一定要把两艘这个直升机母舰改造成轻型航母呢？这和它外向型的军力发展和兵力的这种建设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日本基本上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和平宪法，也彻底的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呢试图针对亚太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他要有这种战争工具，要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手段。目前来看呢，他就想利用这种轻型的航母想要走出去，想要打出去。 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呢，它搭载 F-35P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后续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会有三个水面作战的集群啊，这是完成了这个改革和兵力的重组之后，它的三个主力舰队，或者说我们说它是三个联合舰队。这三个联合舰队当中啊，其中第一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就是出云号，第二个联合舰队的旗舰是加贺号，第三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应该是日向号。所以它是两个轻型航母编队再加上一个直升机母舰编队，那么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既可以同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针对一个方向集中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或者说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军事挑衅。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也更加注重它的这种海外兵力派遣的能力。海外兵力派遣除了利用美国的盟友啊，让它的自卫队能够找到落脚点和火力打击阵地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让它的海上自卫队具备远洋长时间连续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轻型航母以及航母上的 F-35B 为其他的战舰进行掩护，那么甚至要尝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针对沿岸和岛屿的区域发动攻击。所以说呢，当日本想要打仗的时候，想要让他的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轻型航母是少不了的，必须要进行研发。而且呢，出云号和这个加贺号，他此前在建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就考虑到了航母化的改装，所以我们看采用直筒甲板设计，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而且呢是配备了大型的侧舷升降机，这个侧舷升降机就可以起降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它提前是在直升机母舰的设计当中是预留了航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后续才能够通过改进和改造让它成为这个轻型航母。
8: 后续日本的航母发展之路会怎么走？
3: 日本改造完毕两艘轻型航母之后呢，它的航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肯定不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因为呢它改造出云号、改造加贺号只是积累经验，那么要摸清楚轻型航母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保障舰载机在航母上进行部署和运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向美国方面这个学经验啊，学战术、学战法。所以现在日本摸透了航母的改造或者说轻型航母的结构之后，它下一步可能也会去建造排水量更大的航母，比如说将航母的排水量扩大到放大到三万吨甚至是四万吨，那么可能就主要是搭载 F-35B 和更多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一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种航母投送夺岛作战的兵力，让更多的 F-35B 去掩护这个大量的鱼鹰轻转旋翼机针对目标岛屿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攻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这种排水量更大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去控制广阔的海空区域，甚至是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能源线，甚至是配合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去封锁某一个海峡，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日本发展航母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压制，一定程度上美国会放虎出笼、放虎出山，让日本更多的作为美军的这种打手或者是炮灰部队。但是呢，在核心作战力量方面一定是美国主导、日本是仆从的角色，不可能日本它拥有更强的军事自主性，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大型的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或者是核动力航母的。
8: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份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 今年前4个月 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亿吨， 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亿人， 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08亿元， 同比增长 3.2%。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及买及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58%。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

小满时节，雨水渐丰，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此时江南农村有三样东西最忙：水车忙着引水灌田，丝车忙着缫丝织绸，油车忙着榨取新油。这就是古书里所说的小满动三车。农历四月中旬，一般5月21日或22日，是入夏后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在24节气里，小满显得比较独特，它并未直接表示季节，也不表示气候的冷热。从小满这两个字的本意来看，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小的解释是物之微也，而满字的意思则是盈溢也。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理解为万物不断壮大，开始盈满，但是并未到完全成熟之时。月令72候集节就因此断言，四月中小满者，物至此小得盈满。究竟是何物在农历四月的小满时节小得盈满呢？从气候特征来看，在小满节气到下一个芒种节气期间，全国各地都渐次进入夏季。中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是说小满节气之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而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则到了麦秋之时。古人将作物生长的时间称为春，成熟的时间称为秋，麦秋就是麦收季节。月令章句中就记载，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此时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抬眼望去，大田中庄稼生长旺盛，冬小麦锋芒指天，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鲜绿的叶子已经开始向深灰绿转变，麦杆上直挺着长势旺盛的麦穗，看上去已经是滚圆的模样。这时候若是用手指一掐，麦粒里立刻有白色的浆液流出，有的还可以掐扁，这就说明小麦开始灌浆了，不久就要成熟了。冬小麦历经秋播、冬灌、春长、夏熟，眼看就要来到夏收这一天了。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农民眼望大田中即将成熟的庄稼，不由得心满意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24节气中的这个满字用的实在是恰到好处。当然这时候以麦类为主，包括越冬油菜在内的夏收作物的籽粒虽然逐渐饱满，但是尚未达到最饱满的时候，故而只是小满，还为大满。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小是一个形容词，理应与大相对。在24节气里，小暑和大暑、小雪和大雪、小寒和大寒都是成对出现，唯独小满却没有对应的大满。紧接其后的却是芒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此有一种看法认为，这要从战国末期出现的哲学流派阴阳家的思想中寻求答案。阴阳学说将天地万物分成阴阳两种状态，阴和阳相互消长，成为天地万物的

0: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形成于战国至汉代之间，正是阴阳学说的兴盛时期。大满一词在阴阳学说中容易引申出自满、极盛而衰的意味，有着不太吉利的意味，因此被有意避开。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满之后并无大满，原因就在于此。后来明代的郎英在《七修类稿》一书当中则提出一种略有不同的解释，他说道：佛寒暑以时令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种以大满者，因时物兼人事以利益也。盖有芒之种谷，至此以大，人当孝勤矣。在他看来，寒暑也就是小暑、大暑、小寒、大寒，是根据季节气候来命名的。雪，小雪、大雪，是根据天地降水现象来命名的。而此处用芒种来代替大满，则是时物兼人事，因为有芒的谷物如小麦到此时已经长大成熟，人们应当效法天道，勤奋劳作。不过不论古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命名了小满，它与其他节气名称来历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目了然的。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另一方面，小满时节，中国南北方的农事重点并不相同。在华北的黄河中下游等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小满不满，麦有异显。这不满和异显指的是小麦在这个时候刚刚进入乳熟阶段，非常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导致小麦因为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而在长江流域，人们更担心的却是降水不足。所谓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这里是用满来形容雨水的盈缺，说的是如果小满期间雨水偏少，就意味着到了黄梅时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干旱。立夏小满正栽秧，奔秧小满谷奔秋。小满正是适宜水稻栽插的季节，若是小满时田里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到了下一个节气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俗话说，蓄水如蓄粮，保水如保粮，农人最懂得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道理，故而预先就要准备从河湖中取水存储，这就要用到水车。说来有趣，古代的水车不叫水车，翻车从产生以来渐渐成为水车的正式技术名称，不被民间所知。而在民间，龙骨车因为形似龙骨而得名，逐渐为乡间百姓所熟知。这两种名称在元代王祯的农书当中都有反映，并行不悖。无论是何名称，水车的起源都是很早的事情。马钧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巧工，他不但成功制造了指南车，还改进了翻车，使其用于灌溉园圃。《三国志·杜葵传》裴松之著《赋马钧传》记载：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 其巧百倍于常。既然儿童都能转动，大概是一种手摇水车，这也是鉴于记载的最早用于浇灌菜圃的翻车。在近代化的抽水机发明前，水车一直是社会上普遍使用、效用最高的灌溉机具。直到清代，人力水车还是南方最常见的灌溉机械，又以踏车，也就是脚踏车最为普遍。它依靠人的自重和多人协作来踩动轮轴汲水，汲水量大，常见于河沟塘渠边，又称踏塘车或沟车。

在动画片《神笔马良》里出现的就是这种踏车，它在水网密布的太湖流域使用最为普及。南宋和尚尚居简在《北渐文集》中干脆把这种踏车称为吴车，可见其在吴地使用之广泛。这一带是水稻产区，俗话说稻靠水养，从秧苗移栽入田至稻收割，稻的灌溉期较长，正常季节里除自流引灌外就是水车灌溉，遇到田高水低时车灌更是少不了。生活在清代中期的顾禄在《清嘉录》里就说，小满时节旱则用连车递引西河之水，船户入田，谓之踏水车，指的就是这种人力水车。按照松江府志的说法，凡一车用三人至六人，日灌田20亩，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人力水车用起来非常耗费体力，所谓车轴欲折心摇摇，脚跟皴裂皮肤焦，到了紧要关头往往需要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全部出动，昼夜不停地脚踏足蹈，十分辛苦。因此在宋代人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农具，水转翻车。水转翻车的基本构造与人踏翻车类似，但是增加了一套关键的水力传动装置，它主要分为卧式和立式两种。卧式水转翻车首先需要在岸上装一个竖着的大轮子，它连接着提水的翻车，然后在溪流中安装一根横轴，上面装着一上一下两个平放的卧轮，下方的卧轮被水流冲击而转动，自然就带动了上方的卧轮。这个上卧轮又通过木质的齿牙与岸上的竖轮紧紧咬合，于是水流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几重齿轮的传递，最终让翻车转动起来，把水源源不断地提上岸。相比之下，立式水转翻车的结构简单得多，它的核心是一个被水流推动的直立的大水轮，这个水轮的中轴直接连着翻车的关键部件大龙头，当水流冲击大水轮旋转时，直接就能拉动翻车工作，实现提水效果。这两种水转翻车用水力代替人力，在技术史上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劳动条件，实在是一大福音。王珍因此感慨，从来激浪转桶轮，却恨翻车智未人，谁知人机到天巧，因凭水力带皮民。可惜的是，水转翻车只有在水流落差的地方才能将势能转化为动能，因此它的使用范围尚不能与人力翻车相比。于是在没有活动流水可以利用的地方，又出现了牛转翻车。从原理上看，它与卧式水转翻车十分相似，只不过是将卧轮式水转翻车的下卧轮卸掉，用牛来代替，拉动力轴转动即可。后来还出现了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转翻车，这种水车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的记载为最早，称之为风车或风水车，流传于浙西一带。不过风力和水力一样都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耕牛对于普通农户也是奢侈品，因此这些翻车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推广。不过如果从利用水力的角度来看，早在水力翻车之前，唐代已经出现了另一种灌溉农具，水转桶车。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宋代创造出利用水力转动的帆车，实在是不折不扣的水到渠成。中国的南方丘陵山区，坡陡流急，水利资源丰富，而农田一般离水面较高，提水灌溉费力，统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唐代后期的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里面提到水能利物，轮乃驱成，积少之多，灌溉而各由其道，又有着木而为，平和而饮。这就说明水轮为用木之成，而且水轮的一部分要浸渍于湍急的河水中，借助水力运转灌溉。这种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击木轮转动，把水提上岸去的装置，就是统车。这个名称是见于南宋张孝祥的《过兴安城张仲卿诗》：“统车无停轮。”统车是一种纯粹以水力驱动的装置。古籍记载，所谓农者坐而观之，无举手之劳，而田以必盖矣。而华南丘陵山区竹材丰富，统车制造也就可以就地取材，成本较低，因此统车这种因地制宜、省力高效的灌溉机械一经诞生，便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快在南方广大地区推广开来。所谓凡有急流大溪处，皆可仿而行之。譬如南宋赵帆在《积水轮》一诗描写长沙一带的统车使用情况：两岸多为积水轮，创游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涝，唯此风凶岁岁君。这样的评价实在是相当之高了。到了元代，王珍在《农书》详细介绍了统车的形制，它的外形有点像如今一些城市里的摩天轮，在一个大轮的周围，一个个轮辐之间的位置上装有受水板，并斜着系上一个竹筒，在水流很急的岸旁打下两个硬桩，把大轮的轴搁架在桩叉上，让轮子可以自由转动。大轮要装的上半部高出堤岸，下半部没在水里，在岸旁凑近轮上水桶的位置设一个水槽通向田里，槽口正对着轮上的水桶口，当河水冲击着轮子下缘的受水板时，整个大轮便开始缓缓转动，没入水中的竹筒随之灌满了河水，随着轮子向上旋转，它们被一桶桶地带到高处，就在竹筒转过最高点，桶口逐渐朝下倾斜的瞬间，桶中清澈的河水正好注入下方等候的水槽里，河水就这样顺着水槽一路流进了农田。这种统车不用看管，日夜不停地浇水，是人无灌溉之劳，田有常熟之力。

发展到清代，统车的使用进入到了全盛时代，它几乎遍及东南、华南、西南等各省区的急流大溪处。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康熙朝重臣查慎行就有一段记载：统车，山家饮水者，自水源起，高下相承，涓流不绝，直灌田中，不劳人力。予所见广西、湖南一带，处处有之。到清代中后期，丘陵山地溪流边架设水轮灌溉，甚至成为当时南方丘陵山地的一大农田景观。以上为您讲述的是节气与科技之小满，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象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18岁也罢，58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

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至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费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地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47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时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明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洵把著作呈现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习。但是老苏意犹未尽，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方平与欧阳修相处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汉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需2月有余。在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5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已被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梅州来京的45个考生之中，苏轼、昆仲在考中的13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以为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琦邀请之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4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13里，内城7里。城周有城门12座，入城处有2层或3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堞，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于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200里，可以攻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130里，建立西都，
用以遏制经军事要隘潼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80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设为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藩一族以霸主效忠，在其软意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瑭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之时，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瑭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易阻止12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履，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族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制北方异族的南侵。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柳树，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汴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衢，每隔白马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须的，另外有游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事官，另外若干饱学素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不到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
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

估计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围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卷首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4月8日，苏东坡考中，在4月14日，他那时才20岁，成为进士。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应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艺时说，在赏中之时宁视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高陶曰杀之，三，尧曰诱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蛮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孝，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余阅卷至此，对尧与高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淹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余一天问苏东坡，可是尧和高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梅圣余这位前辈素如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以意料中事耳。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恪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
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10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朝廷遭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理，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许立即退隐，守丧2年3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3个男人进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2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3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正式办完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营地。这个泉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依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则消失于水中。后来苏洵也埋葬于此，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亦称为苏老泉。居丧守礼之下的1年又3个月的谪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清神岳父家去。清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意、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父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饮餐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父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2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父家约30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27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1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故非求是者，亦非故求不是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屈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清孝哉。第二年，仁宗嘉佑4年，也就是公元1059年6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延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能满足老泉的愿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故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拷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经年近50，50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2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
在沮丧期满之后刚过2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境

0: 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王母之灵柩安排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释智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出发之前，苏洵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尾是：死者有知，或生于天，或生于四方，上下所事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际云耳。欢迎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本期为您讲述第五章父与子。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闻名大著，换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1100余里，大概是700里水路、400里旱路，要从10月启程，第二年2月到达。用不着太急，因为有女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他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的。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借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的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她属于实际聪明能干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他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父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消瘦，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颅骨高，下巴颏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 亿人，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58%。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卫。今天的节目呢，是有一点点的特殊性，因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请到的嘉宾他叫刘雷。刘雷呢是来自寻迹神州小组的一位成员，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古建筑爱好者。你好刘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轻阅读，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受到周老师的邀请来参加这次特殊的节目。
0: 其实以前我们曾经在轻阅读跟刘雷一起聊过一本书叫寻迹北京哦，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寻迹什么呢？我们慢慢聊。那先呢让刘雷介绍一下国际博物馆日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
1: 那么提到博物馆日呢，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11月成立的，它的总部呢在巴黎，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目前有6万多会员。那么中国的博物馆协会当时叫学会，是在1983年加入博物馆协会的，今年呢正好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那么518作为国际博物馆日是从1977年开始创立的。那么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呢叫连接世界的桥梁，

0: 体。说到刘磊，今天为什么会成为我的座上嘉宾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还是一名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志愿讲解员呢？
1: 提到这个博物馆志愿者呢，我是在2015年参加了一次这个由当时国家人文地理室举办的一次叫重走梁林之路的一次山西古建筑考察活动。先后走访了佛光寺、南禅寺等五台山地区的几处早期著名的木结构古建筑，其中那个佛光寺东大殿，唐代的气质把我深深震撼，难怪梁思成先生曾经盛赞它为中国第一国宝。那么1961年呢，它也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五台山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那回来以后呢，我就感觉到我的古建筑知识非常匮乏。正好当时呢，2015年，北京市的这个古建筑博物馆、石刻博物馆正在招募第一批的志愿者，我也想从中呢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于是我马上报名，并且顺利成为两个博物馆的第一位志愿者。那通过系统的培训呢，让我学到很多知识。那么在之后的日常讲解中呢，不但丰富内容，增加了知识的厚度。那么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也开馆招募志愿者。那么出于对梁先生和清华的渊源，我又报名了，经审核被录取，并担任了营造中华展厅的讲解组长。这个展览是专门介绍中国营造学术的发展历史的，梁思成先生呢是其中重要的成员。此后我又先后讲解了归程，就是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批建筑师、第一代建筑师的专题展，还有栋梁展，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文献展，系统了解了梁思成先生光辉的一生，并且坚定了我要为中国古建筑事业做一份贡献的决心。
0: 听到刘磊讲为什么会当志愿讲解员，这详细的个过程也受到感触啊。那梁思成呢，那肯定是我们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对古建筑有着研究，而且对保护古建筑有着贡献的这么一位学者。那今天呢，我们在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跟刘磊也要对话关于古建筑，关于怎么寻迹古建筑这么一个内容。说到寻迹啊，那就想到了刘磊是寻迹神州小组的一位成员。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寻迹北京，其实呢除了寻迹北京，当时还有寻迹南京、寻迹西安、寻迹洛阳，那一个时间段是四本寻迹，就是2021年到2024年之间。
1: 对，我们先第一个古都系列是四本书，第一本是南京，然后是北京，然后西安、洛阳，这是一个古都系列。然后后来我们又开始一个帝陵系列，就是宋陵，寻迹宋陵，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进行上市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过几年的准备呢，开始做寻迹山西古建系列。那我们现在第一本书《寻迹进城》马上就要跟大家面世了。
0: 这个《寻迹进城》是你们的另外一个寻迹系列的第一本书。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寻迹系列呢，从你们寻迹南京、北京、西安、洛阳，到寻迹宋陵，到现在的寻迹进城，这个选择城市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古都呢，因为是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文化名片啊，包括很多这种很丰富的历史厚重的一些这种信息，所以作为首选肯定是古都系列，而且一般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旅游胜地，所以这个热点和一些我们文化的一种厚重度非常高，所以把它们作为首选。其次呢，后来我们做了一些专题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帝陵系列的，这也是代表一些皇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历代历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遗迹很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准备要做的一些就是宋陵啊、唐陵啊，还有明陵、汉陵，可能就要做一些系列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历代王朝都有很大的相关性，也是重要的一些考古啊，包括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世界遗产的一些这种现在目前的一些地方。那么现在还有一系列就是山西古建系列，山西古建系列呢也是正好是我们中华文明重要的一个载体，而且是这个目前大家经常去探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山西古建系列第一本是寻迹进城，这个山西古建系列大概你们有计划有多少本呢？
1: 山西古建系列我们是大概是根据山西省的一个地域分布四大片区来做的。山西省一般来分为四大片区呢，就是首先是晋北地区啊，晋北地区比如大同啊、这个忻州啊、还有朔州啊这一带。第二是晋中地区，比如太原、晋中啊这个地区。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晋南地区，它主要是两个城市，一个是运城，一个临汾。第四个地区就是晋东南，晋东南地区叫做我们指的是晋城和长治这两个城市。
0: 说到了寻迹古都。

0: 符合你现在马上要进行的寻迹山西古建，你觉得他们的呈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因为专题系列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不是全面性，它考虑的是某一类型的一个切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山西呢从来不缺温度，它缺的是一些角度，就是如何去看待这山西。而山西特别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特点，就是我们讲叫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话，就是它主要以古建筑为主体，特别是元代以前古建筑比较多，占了全国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山西元代以前的古建筑作为一个切点。我们讲到这个四大片序里边分别做四本书，其中呢就是以元代为以前的建筑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切面，以国宝为主，然后进行一个走访。
0: 我觉得这两年好多朋友们都说要去山西看一看，也跟前两年的黑神话悟空取景地有相关啊。那么这些原因构成了你要写寻迹山西古建这套丛书吗？
1: 因为黑神话悟空的话，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就是社会影响力，包括国外很多玩家也在玩。其实它的很多取材元素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很多古建筑，包括一些遗址。而在这个山西晋城地区有很多的取景地，也是通过这种推动，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到，就是它为什么会对这些山西省的一些文保的开放，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这样的话，通过文化来推动我们的文物发展，让大家更近距离走进它，了解它，知道的话，你才能知道它的价值。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无从去了解、去传承那些价值。
0: 对，你看啊，你这段话说得特别好。博物馆固然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空间，梁先生对于古建筑研究常说这样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啊，只有真正见到它的时候，你才能全方位地体会到古人的精妙之道啊。
1: 因为我们讲这个山西，因为是属于特殊的一个叫做表里山河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呢，它的东边是太行山，西边吕梁山，然后整中间呢是沁河和汾河、沁河作为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河流，就是一个表里山河的地带，所以属于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区域。
0: 晋城或者山西为什么会保存这么多的古建筑？那么如果你来给它梳理一下，到底是哪几个原因呢？
1: 就是关于山西或者是晋城为什么会留有这么多的早期古建筑呢？那总结起来是五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物质基础好，古代这里边呢森林覆盖率很高，那么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也就是树木作为物质基础来建房子。第二呢，经济基础好，就是它山西大家都知道煤炭资源非常丰富，铁资源非常丰富，那么这里边会产生很大的一些这种制铁业，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商家会出现，所以呢这些商家富户呢通过这些对于民间信仰的一种崇拜跟农耕文明的结合，那么对于这个去建造庙宇呢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那么第三个就刚才我提到的一个气候条件比较好，就是它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降水呢适中但是偏干燥，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第四呢，社会基础比较好，就是它这个社会比较稳定，几千年来呢，就是它这个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比较少，地震也相对比较不是那么频繁，相对来说可能晋南地区有一个断裂带，所以它那边的就元代以前木构比较少的原因就是地震，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五方面就是信仰基础比较好，就是农耕文明和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特别是这个二仙信仰和这个玉皇信仰是属于这个晋城地区比较独特的一种信仰，是在别处比较少的。这个主要跟于民间这个农耕文明的求雨有关系。人们为了更好的就是让这个庄稼丰收，通过民间信仰庙宇呢，来进行不断的进行一种祈祷，也使这种文明能够庙宇能够作为载体能持续下去，得到不断的维修，这个主要是这么五个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吧。所以它的古建筑保存下来相对比较多一点。
0: 山西的古建筑非常多。多到有好几百处，你这上面说有420处。
1: 山西的文物数量其实在全国是排名很靠前的。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一个数据呢，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是76万处，那么山西呢是占了5万多处，在全国占第四位，占比达到7%，这个数量是相当高的，而且大量是古建筑。那么第四次文物普查刚刚结束，这个数量还要增加。那么作为国宝，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1年开始，要到2019年，一共有8批，一共是5058处。那么其中山西占了531处，这531处里边420处是古建筑，所以它的比重所以说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话，这个400多处可以说是在全国遥遥领先国宝里边。
0: 大家知道山西分为四大区域啊，通常这么分啊，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其中呢，晋东南是山西最早木构最多的地方，占了半壁江山。而晋东南又分晋城和长治。晋城的宋金木构大概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品质也非常高。这是你们选择了晋城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啊。我觉得凡是一套丛书放到第一本，那它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选择晋城是寻迹山西古建的第一本？
1: 第一本书呢，刚才您也讲了，就是因为它毕竟在这个元代以前古建筑是非常多的，而且它的历史人文也非常厚重。提到晋城呢，应该跟它这个城市的名字也有关系。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晋城的来历。那么司马光《资治通鉴》开篇的时候，三家分晋，也就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废晋晋公为庶人，正式开始分晋。公元前的359年呢，三家将晋孝公、晋敬公从新田，也就是现在的侯马，迁到了沁水县。沁水县现在属于咱们晋城的一个县啊，端氏镇。那晋国宗庙迁到了泽州县的高都镇啊，泽州也是咱们晋城的一个下辖县。提起呢和晋城的渊源呢，我是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就是去第一次去晋城，然后当时呢参加一次这个考察活动，是由当时晋城市泽州一中的张建军老师。也是当地的古建资深爱好者，带领我们去走了很多地方。那么通过跟张老师结识呢，也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包括他的学生全成斋，现在是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研究生。所以后来呢，我们经常聊起一些关于晋城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些交流，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展示晋城的一些古建筑。所以我就跟他多次交流以后呢，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共同来写一本关于晋城古建筑的一本书，也就是我们现在寻迹晋城的一个初篇。晋城有很多早期木构，包括还有很多是唐宋元明的一些彩塑壁画。那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普通人也能看到呢？
0: 嗯。
1: 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晋城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布区划情况，简单介绍它的事情吧。就是晋城现在目前有六个行政区划，一个是城区，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县级市，是高平市，后面还有四个县，就是泽州县、临川县、阳城县和沁水县啊，这是一共六个行政区划。那么其中主要重点的一些这个早期古建筑主要集中在这个高平和泽州两个县。那么这两个县的国宝数是占了将近这个晋城国宝72处的将近60%-70%吧，就三分之二基本都在这两个县。其中呢，高平市是22处国宝，泽州县是20处国宝。那么这全国的县级这种行政区划里面，国宝数量也排在前几位的。那么出于这个保护的需要和知名度不高的原因呢，所以当时前些年很多地方都不开放，所以大家很难见到他们的真容。那么随着现在这个，特别是刚才提到黑悟空这个热点，可以说打开了很多晋城的这个不开放文保的一个这种大门。
0: 嗯。
1: 那么通过地方这个政府啊，包括文旅部门的努力，以及咱们社会的这种力量的一种共同的推动，把很多这种不开放的地方变成了景区。比如说这个泽州的青莲寺、阜城的玉皇庙，特别是28星宿，当时成了很重要的网红打卡点。
0: 嗯。
1: 然后晋城的二仙庙、泽州的岱庙。包括还有高平的铁佛寺，那个24诸天，这个当时是很难去一睹真容的。阳城和沁水这些属于古堡区，这些古堡是当年这个由于明末时期啊，就是为了避免李自成啊这些就是当时起义军的一些扰乱，而自己建的一些这种封闭式的堡垒。那么这些地方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已经成为景区了，所以它是大部分是收费的。比如说这个皇城相府，大家非常有名的陈廷敬故居啊，还有这个湘玉古堡、郭玉古堡、底济城以及柳氏民居，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景区了。就重点的还是这些，被这个黑悟空和一些我们的这些社会力量来推动的一些重新开放的一些这些景区，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刚才提到有些是开放成景区了，就是比较有这种规范性了。
0: 嗯，
1: 但是还有大量的这些国宝呢是没有形成景区，它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迎接咱们各五湖四海的这些游客的。我们每个国宝面这个现在前面都立了一个叫文物责任牌，那个责任牌都有他文保员的电话。那么这些电话呢，我们经常会去打电话去联系这文保员，其实呢对他们来说也是额外的一种工作，他们只是日常来维护这个文保的一些安全，包括清洁工作，收入也不高，但是呢人家很热情的就会接到电话以后，能来的情况下肯定要来，还有的情况下呢还积极为我们做一些讲解。他们都有一种话嘛，就说你们能来我们就很高兴，而且是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是心里非常自豪的。所以呢就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参访这些 这个文保的时候呢，国保的时候，能够去更多的跟他们一些交流，然后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温暖。另一方面呢，给他们做更多的宣传，
0: 嗯，
1: 那么尽量就不要在这个中午去打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要。

0: 又去这个做农耕生活，他们也要去做自己的事情，这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工作。
1: 守庙几十年那些大爷大妈们，他们的身份也是文保员，那他们对这个庙，他们守这个庙肯定是非常有感情。那么在你们的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
0: 是有的，我去晋城大概这三年有这十几次吧，每次去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比如有的庙我要去好几次，因为有些地方一次去完以后可能会有些信息没有拍到，我了解到会去多次，所以会跟很多这种文保员大爷嘛，因为都是七八十岁的了，大爷大妈们都比较熟识了，然后经常会他跟他们一些很多交流，他们也跟我很熟了。高平的这个叫做崇明寺，它是一个北宋早期木构，他当时这个地方叫在郭家庄，所以咱们一听郭家庄肯定这叫姓郭的多嘛，所以当时这个文保员的郭大爷啊，郭大爷的话我去过好几次，他每次都是热情的给我讲解，因为他听说我是北京来的，就跟我说这个你认不认识这个清华大学刘畅老师，我说我知道认识，他说他就把那个清华大学刘畅老师曾经对崇明寺的一个研究论文就打印出来，自己来放在那个就是他们的桌子上，就门口的桌子上作为展示，特别自豪说你看没有，清华大学的老师来写过我们这个庙，这个我们寺庙，那么里面有很多知识，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就是他特别有自豪感。
1: 嗯，
0: 所以每次去的时候，他都特别热情来接待我，然后给我讲这里很多当时民间的一些传说呀，还有一些故事，让我丰富了很多对这个庙的一些认识。那很可惜呢，他前两年去世了，所以我们遇到这些文保员嘛，就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们，所以我们可能是这次去完以后，下次未必能见得着了。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庙的历史，这个庙的这种感情，那是几十年的。我们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所以更加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当地这种人文情怀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自己家乡的热爱。而且在这他的这个留言簿上，我们还会看到就是很多观众啊给他留下的很多这种点评，非常好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这也是对郭大爷的一种就是安慰吧，就是做了很多的一种对自己家乡有益的事情。
1: 对，只可惜他看不到这本书的成书了。
0: 是的，那么我再介绍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关于这个现在有一个特别可能说网红的一个就是文保员大爷，叫牛大爷，他是高平的西里面二仙庙的一个文保员，他常年住在这个庙里面，就是以庙为家吧，每天都来迎来这个为这些这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个这些游客们讲解，特别是他每次讲到这个叫做济荒警示碑的时候，这是个清代末期的一个石碑，其实这个清代末期可能大家觉得年代比较晚了，但是这个庙是金代庙，木构结筑比较早，但是呢这个碑记载了他当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时发生了大饥荒，在清末时期，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光绪年间呢，这个时候不光在山西，在河南地区也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啊，饥荒呢当时出现了人吃人的这种惨剧，所以呢每次这个牛大爷讲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就特别的感慨，然后潸然泪下。那他就给这些游客们讲，就是大家以后要提起，就是怎么说呢，引起这些这个叫防患于未然的一种意识，就不要再让人间惨剧再发生。此外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为什么这座庙还很有很多的一些可看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作为金代的一座古庙呢，它的前面的月台有两块重要的金代的线刻戏曲人物的一个石刻，一个是呢叫胡人的方巾舞图，一个是对戏图，他在多次被这个中国的很多这个学者引用到这个戏曲史的重要的一些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之中，其中对戏图呢因为早年曾经被盗过呢，后来被追回以后呢放在了高平市博物馆的库房，长期没有对外展出过，因为那石刻保存的状况不太好，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漫漫不清了，但是为了我们去看一眼它真容，因为网上资料特别少嘛，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个线刻的图像的一些就是真实的景象，所以我们就是后来通过这个各种渠道找到了高平市政府的李林副市长，让李林副市长对我们这个整理这个寻迹进程非常支持，因为认为这是对进城地区啊，包括给高平很好的一次宣传，然后帮我们联系了这个高平市博物馆，让我们拍到当时这个对戏图的一个珍贵的影像，但是因为他这个首先这个石刻非常的模糊了，比较斑驳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不是特清晰的，为了更好的让它去展现给世人，让它发挥更大的一种文化价值，让更多的戏曲研究者能够有效的去研究它，所以我们请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美术设计专业的一个也算文博达人吧，就是他有很高超的这种复原的一些这个软件技术，叫多肉闹海，他的网名啊，就是多肉闹海老师，他历时了一个多月啊，进行了一个修复， 最终呢形成了一个这个展示在大家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这种就是说对戏图和这个对戏图，包括他把方巾五图也给复原了。大家现在去现场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方巾五图的，就在他这个月台的侧面。那么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次努力呢能够把这种形象更好的宣传出去，那么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1: 今天呢我们在博物馆日到来的时候呢跟刘磊一起探讨了一下关于这个古建筑的话题，给大家介绍了寻迹进城这本书，
0: 同时也呢热情地邀请大家去到进城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的温度。大家都喜欢去山西，为什么呀？它有很多这种各种元素，凡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里面出现过的元素它基本都有，所以说上下五千年尧舜禹就是诞生的区域，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但是我们要需要一些角度，需要自己的一些选择，所以我们从古建筑这个角度作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亮点，我们从寻迹山西古建开始呢，希望能够从这个第一本的寻迹进程给大家打开一个进入山西的一个大门，去寻找我们中华民族先民依然流淌的血脉和经典遗存，认识他们，去宣传他们，让他们的核心价值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就是我们这本书呢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上市的时间是在5月28号左右，也就是在5.18咱们这个博物馆日之后的10天左右，为我们这本寻迹建成就能够与大家见面了。到时候你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关注，然后多去拿这本书去走一走进城。那么特别是在这个马上这个暑假就要来临了，那么山西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避暑胜地，特别是陵川县啊，这个很多当年现在也是很多河南人，大家知道河南是非常夏天非常热的，他们都要到这个北方这个进城的陵川县去避暑，因为那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那么古建筑也非常多，也是二仙信仰的重要诞生地。
1: 夏季到来，河北河南这都是很热的地方，但是去山西吧，山西离你们也不太远，很凉爽。手捧进城这本书，去到进城走一走。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谢大家，
1: 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半路上，巡检才算把话说清楚了。原来前天晚上有轿夫黄建田川见财起意，抢夺一个雇主财物后将其杀死，正用轿子将尸体抬到罗峰山丢弃时，半途遇到巡逻的差役，于是将黄建田川缉拿回县衙。次日二人即招供了杀人谋财的事实。本来此案已经了结，但死者尸体一直停在县衙里，无人来认领。今日一早，差役回禀县令姚东子后，欲将尸首抬出县衙埋葬，突然发现那尸体竟然变成了绿色，模样十分的诡异。差役早听闻了孔雀胆的种种传闻，虽未亲眼见到行省署中前大理大将军张西郊尸体是如何变成绿色，但大致的情形总是听过，忙赶去禀告。县令姚东子亲自带人来查看究竟，巡检越看越觉得尸首面容脸熟，想了半天命人取来告示图形一看，死者不是别人，正是被通缉且四处寻访不到的铁锤人陈慧。姚东子不敢怠慢，急忙命巡检来请马文明前去县衙。众人听说无不惊诧，陈慧尸身竟然变绿，当时中了孔雀胆的剧毒。他虽是杀人凶手，究竟只是一个普通打金博人，浪费孔雀胆这等珍稀的秘药来杀他，岂不是可惜？陈慧是杀死张西郊和失踪的凶手，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实。可他既然在前夜已死，昨夜就不可能再复活来杀石秀。到底是谁杀死了石秀？又是谁用孔雀胆毒死了陈慧呢？稍稍深入一想，疑问就越来越多，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昆明县衙靠近小东门、永清门，恰好在五华山、祖变山、罗峰山三山之间。这三座位于中庆城中的大山各有特色。五华山巍倚玲珑，秀丽多泉石，上有五华寺，段公初入中庆时曾在上面住过数日。祖变山连峰叠嶂，丹崖翠壁，有鹤亭湖市之态，东看盘龙江，与金马山两相遥望。罗峰山为三山中最高者，峭拔陡峻，山林幽密，林中多是深碧色的大石，山洞极多，尤以潮阴幽谷二洞最为深遥莫测。又传说内中有蝙蝠妖作怪，常人不敢往进，生怕迷失其中，或是被妖怪吸了血。山洞中潮湿处

0: 生有一种奇特的山菌，硕大如碗，极其的美味，也偶有人为生计所迫进洞采菌，因为难得之谷往往能够卖个好价钱。赶来昆明县衙，县令姚东子已经率领差役迎候在门前。姚东子是名汉人，大约40来岁，看上去肥头大耳，不像官宦，倒像是个脑满肠肥的商人。不过此人来历也算不小，他祖辈姚天福是原初名臣，曾任监察御史、刑部尚书等职，是极少数靠才干跻身高位的汉人之一，曾破获著名的双丁案，有元代包青天之称。那句被认为是陈慧的发律尸首亦被抬到大堂。杨宝、高浪、马文明均见过陈慧本人，上前一看，果真是那善于模仿旁人笔迹的大金箔人陈慧。姚东子命人取过教夫供状，上面写着事情的经过。原来是教夫黄建田川前夜自北门贡院附近抬了一人前去南门，见雇主露出了钱袋中有不少的金银，当即起了歹意，在经过罗峰山的时候，二人合力捂住雇主的口鼻将其闷死。不料因为分金银争吵，引来了巡视的差役，差役发现教中死人，当即将二人锁拿至县衙。次日姚县令上堂审问，黄建田川对杀人谋财一事供认不讳。马文明看完经过，沉吟道，莫非陈慧也是跟张西郊将军一样，在被教夫杀死前先中了孔雀胆剧毒，所以毫无反抗之力。杨宝说，小侯爷言之有理，不过这其中有两个疑点。第一，陈慧为何冒着被人记住面孔的危险坐轿子？第二，他既一心一意复仇，凶器当从不离身，他那把铁锤何在呢？马文明忙问道，哦，姚县令，死者和教夫身上可搜出了什么物事？姚东子却是茫然答不上来，回头望去，当日经办的差役祖孝小忙说，死者身上一无所有，教夫身上除了零碎的物件就只有一袋金银。另一差役姜文补充说，还有一些贝币，和一片精致的金叶子。段僧奴说，那片金叶子是我给他们的。这才想起巡检请自己来县衙指认教夫一事，竟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又说，那两名教夫我见过，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谋财害命之人。姚东子不知他身份，闻言佛然不悦，但见他与马文明一道前来，料来也是有些来历，不便发作，只说，
1: 犯人已经对行凶劫财一事供认不讳，有供状为凭。
0: 杨宝凝视陈慧的尸体良久，忽然走上前去，展开他右手，取下一片衣襟来，拿给马文明看。马文明陡然变色，说，这与施秀宇医长手中发现的布片一样啊。杨宝点点头，说，
1: 线的色泽、纹理、细密完全一样，应该是从同一件衣服上扯下的。
0: 转头问道，
1: 不知道县令大人可否方便将那两名教夫带上来，我有话想问他们。
0: 姚东子面色一沉，也不答话。马文明便命道，
1: 人命关天，死者陈慧身上又背负着几条人命，姚县令，你这就请派人把犯人押上堂来。
0: 姚东子无奈，只得命人去死牢提取犯人。等了好大一会儿，才听见铁链声响，差役押着黄建田川进来，两人鼻青脸肿，均背了25斤的死罪大枷，连上手铐，脚上也钉上了重镣，走路一瘸一拐，只能慢慢的挪行。马文明一见犯人的情形，便知道受过重刑，多半是在严刑下被逼招供，不禁蹙起了眉头。他最反感考虑犯人酷刑逼供，可是转念一想，他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姚东子？当日他逼王九认罪，不也是用了类似的手段吗？黄建田川一上堂便跪了下来，捧着大枷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段僧奴见他二人紧张的浑身发抖，情状极是可怜，大起恻隐之心，上前问道，
2: 你们还认得我吗？
0: 黄建勉力抬头瞟了他一眼，惊叫道，
3: 哎呀，原来是小娘子。
0: 田川也抬起头来大叫道，
3: 娘子啊，可要为小人作证啊，那片金叶子是你送给我兄弟的。
0: 段僧奴说，
2: 不错呀。
0: 顿了顿又说，
2: 我看你二人憨厚老实，怎么会突起谋财害命之心呢？
0: 二人互相看了一眼，随即重新低下头去，不敢接话。杨宝猜他二人畏惧言行，便问道，你们二人合力杀死陈慧后，有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一把铁锤？
2: 田川说，
4: 没有。
0: 杨宝说，这就奇怪了，轿子中也没有吗？
4: 没有。
0: 姚东子喝道，
3: 是不是你二人发现铁锤后觉得没什么用处，随手扔在了路边，还不赶快说实话，不然大刑伺候。
0: 黄建田川吓得连连顿首说，
3: 回大人话，真的没有铁锤，真的没有啊。
0: 他二人竟像被夹靠夹住，头部活动范围极是有限，一上一下便仿若是小鸡多米，煞是可笑。姚东子说，
3: 来人呢。
0: 马文明说，
4: 算了，他们都已经认了杀人罪，再多认一把铁锤又有何妨，当真是没有找到。
0: 姚东子挤出笑容说，
3: 是是，小侯爷高见，高明之至。
0: 他年纪比马文明大出许多，足以做起父亲，却不顾廉耻，当众讪笑，大拍马屁，当真是令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杨宝又问道，
4: 你们二人能详细说说最初遇到陈慧的情形吗？
0: 黄建说，
3: 是，当晚我兄弟二人抬了个人去贡院，本准备收工回家，突然见到一个人趔趄着走了过来，双手捧着肚子，满头大汗，说是要坐轿子。
0: 一边说着，一边偷着往旁边瞟去。他一直低着头，被压进来后便俯首跪在地上，堂上是些什么人都没有看清楚，只是始终觉得眼角余光处有个绿色的东西，忍不住好奇，终于侧头看了一眼，见是一具绿色的尸首，不禁愣住问道，
3: 他是个人吗？
0: 杨宝说，
4: 他就是被你们杀死的陈慧，因为事先中了毒，所以尸首变成了绿色。
0: 黄建说，
3: 什么？不，不是他。
0: 杨宝问道，
4: 什么不是他？
0: 田川也扭过头来惊叫道，
3: 哎呦，真的不是，那晚死在轿子中的根本不是这个人呐。
0: 马文明吃了一惊，抢过来问道，
4: 你们说什么？不会是当晚天黑你们没有看清楚吧？
0: 黄建说，
3: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真的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又瘦又小，那晚的主顾却是肥肥胖胖，跟……
0: 慌忙四下看了一圈说，
3: 哦，跟县令大人身材相仿啊。
0: 姚东子听他口不择言，勃然大怒说，
3: 好你个刁民，来人，快些给我张嘴。
0: 那差役祖笑笑应了一声，走到黄建面前，高高的扬起手，正要打下之时，却被段僧奴抢过来攀住了手臂，顿时被甩到一边。段僧奴怒道，
2: 怎么动不动就要打人呢？
0: 姚东子怒道，
3: 这里是公堂之上，小娘子。
0: 马文明忙说，
4: 姚县令，这位是段平章千金，大礼宝鸡，你切不可无礼冒犯。
0: 姚东子啊了一声，惊讶的半天合不拢嘴来。段僧奴也不理他，上前一一扶起黄建田川说，
2: 你们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小侯爷在此也会为你们做主，不必怕这个县令。
0: 黄建田川听说他是段公之女，双膝一软，重新跪下哭道，
3: 哎呦，宝鸡呀，你可要为小人伸冤呢，我们兄弟根本就没杀过人呢，是县令大人非逼我们招供，小人吃不住打，只好画了押。
0: 段僧奴见他们两个大男人呜呜哭个不停，甚是拘促，忙说，
2: 哎，你们先别忙着哭啊，把经过说清楚。
3: 是。
0: 马文明见二人浑身行伤，站也站不稳，便命他二人先坐在地上慢慢的说来。
5: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原来前夜黄建田川二人抬上那胖主顾以后，一路往南走到罗峰山山脚时，忽听得轿中那人啊啊两声，忙放下轿子来看究竟，却见那人已经没了呼吸。二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有心去官府报案，可人分明是死在轿子中，担心说不清道不明，就此惹上人命官司， 商议来商议去，决定将人抬上罗峰山扔掉。又见那人怀中露出了钱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不少的金银，足以令二人下半生衣食无忧。心想，反正人也死了，这些钱财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干脆兄弟二人分了。不料正分钱财之时，有差役巡视经过此处，见到二人手中金银，顿起疑心，打开轿子一看，又发现了死人，当即便将黄建田川当作杀人犯索回县衙。次日，姚县令升堂审案，还没有开始问话，就下令将二人各打20个耳光，当作下马威。二人刚叫一声冤枉，分辨说没有杀人，又被上了大刑。二人硬挺不过，只好承认了贪财杀人的罪名。马文明听完经过，指着陈慧失手问道：
4: 你们当真能肯定前晚坐进轿子不是此人？
0: 黄建田川忙说：
3: 绝计不是此人。
0: 马文明便叫过当日索拿轿夫回县衙的差役，问道：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差役名叫姚镐，是姚东子的远房亲戚，说：
3: 前晚小人领头经过罗峰山，撞见这二人在分金银，轿子中又有个死人，当即就拿了他们回来，只留下祖孝小姜文二人看守轿子，等天明仵作验过以后呢，才连轿带人的抬回县衙。
0: 元代颁布有检验法令，其中对验尸一项有明文规定，须得地方长官带同典史、司隶、仵作等人到发现尸体处，严格按照中书省发布的验尸法式来检验。虽然真到执行时，地方官吏未必真会到场恭勤监视检验，但人命官司自有一套文书来规范流程，丝毫含糊不得。马文明说：
4: 谁是祖孝小姜文？
0: 两名差役听教忙出列到堂前跪下。马文明说：
4: 说眼前这具陈慧的尸首，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
0: 祖孝小姜文互相对视一眼。姜文说：
3: 这具尸首就是前夜轿子中发现的死人，大人切不可听着轿夫胡说呀。
0: 马文明说：
4: 姚大人，他们不肯说实话，少不得要用你经常用的法子了。
0: 姚东子抹了抹额头的汗，见马文明不似玩笑，话中也无嘲讽之意，忙说：
3: 是，来人将祖孝小姜文夹起来。
0: 祖孝小姜文在昆明县衙当差，自是知道县令的刑讯手段，忙说：
3: 大人不必用刑，小人愿意招出实情。
0: 原来二差役当晚奉命看守轿子，等待天亮后仵作来验尸。因为张西郊凶案的缘故，行省下令昆明县昼夜巡查，他二人连续当差一天一夜，早困顿得不行，干脆倚靠着轿子睡了一觉。哪知道天色微明，醒来时发现轿子中的尸首竟是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诈尸。二人吓得要死，又畏惧姚县令性情严酷，怕是不免落个失职之罪，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凑巧有赶早上山采山菌卖钱的百姓惊慌下山，告知朝阴洞中有一具死尸，二人顿感有如天助，当即威胁那百姓不可对别人说起，不然告他个杀人罪。吓走百姓后，又赶忙去朝阴洞抬了尸首出来，塞入轿中。天亮后仵作来验尸，匆匆一看，见尸首身上并无伤口，也无任何异状，唯有脸部青筋暴露，只以为是被轿夫捂住口鼻窒息而死，便抬回去县衙停尸房。之后黄建田川在严刑下招供，尸体根本未抬上大堂，便一直放在停尸房，再无人关注。若不是今日下葬前凑巧发现尸体变绿，只怕这瞒天过海之计是天衣无缝。中庆全城正掘地三尺的追捕陈慧，梁王更是悬以黄金千两的重赏，谁料到他竟躺在昆明县衙的停尸房中。马文明叫过姚镐问道：
4: 你既然捉拿了轿夫，当看过原先那具尸首，你看仔细些，这陈慧是原先轿子中那个死人吗？
0: 姚镐说：
3: 当时天黑未能看清楚。
0: 姚东子怒喝说：
3: 还不快说实话。
0: 姚镐吓了一跳，只得嗫嚅着说：
3: 因为天黑，头又低垂胸前，确实没有看清楚死者的脸，不过体型身材是有些差别。
0: 姚东子当众出丑，又有马文明和段僧奴等人在跟前，此事难免要传入段公和马哈之耳中。他早想谋取外地知府的空缺，看来愿望泡汤，当即迁怒祖笑笑、姜文二名差役说：“
3: 来人，将他们二人收监关押，回头再重重的治罪。”
0: 马文明忙说：“姚大人且慢，不如命他二人代功立罪，带我们去罗峰山破庙看个究竟。”姚东子祈道：“
3: 小侯爷还要亲自去吗？”“
0: 当然。”于是又命人开了黄建、田川二人死囚众家，仍然先收入大狱监禁。段僧奴说：“他二人明明无辜，为何还要继续关起来？”马文明说：“
4: 原先那具被害人尸首还没有找到，案子疑点极多，他二人仍然是嫌疑人，不能释放。”
0: 段僧奴冷笑说：“我就知道小侯爷明察秋毫。”忽听得杨宝说：“
4: 我知道那具尸首在哪里。”
0: 马文明大奇问道：“
4: 哦，在哪里？”“小侯爷请先去罗峰山，我去找那具尸体来。”
0: 马文明见他不愿意多说，料来必有深意，说：“
4: 那好，我们分头行事。”
0: 杨宝说：“
4: 宝鸡，你和伽罗。”
0: 段僧奴说：“我们当然要跟小侯爷去，免得他从中做手脚。”马文明也不辩解，只说：“
4: 甚好。”
0: 当即命祖笑笑、姜文带路往罗峰山而去。罗峰山山峰盘旋如罗髻，由此得名。山路颇为难行，走了大半个时辰才来到半山腰朝阴洞口。猫腰进洞十余步，光线渐暗，众人早有准备，燃起火把，火光融融中，眼前豁然开朗，洞如大厅，高十数丈至数十丈，洞内乳石千锤，石笋林立，千姿百态，洞中水声如潮，隐隐有江涛浪涌之声。再往深里去，到处都是岔路，洞叠洞，洞连洞，洞洞相连，分不清到底有多少个洞。姜文说：“
3: 陈慧的尸首就是在这座石峰后面发现的。”
0: 马文明见那石峰极大，与洞壁之间只有一人之宽，洞边一道细细的水流，生有几个大山菌，若不是那采菌人点火进来，沿水流声寻找山菌，还真不容易发现尸首。便命差役多点火把，四下仔细搜索一遍。一名差役叫道：“
3: 哎，这里！”
0: 却见一座乳石后面丢弃有笔墨砚台。段僧奴不禁大奇问道：“
2: 哎，这里如何有笔墨呀？”
0: 马文明说：“
4: 陈慧擅长模仿旁人笔迹，令尊当日正是用他所长伪造了一封家书，才令明玉珍私归退兵的。”
0: 段僧奴白他一眼说：“
2: 我问你了吗？”
0: 马文明也不与他计较，扬声说：“
4: 这里当是陈慧的藏身之处了，大伙再好好搜搜。”
0: 过了不久，果然在左手石壁上一处小石洞中发现了衣裳、被褥等，均是又霉又臭，污秽之极，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清洗过，正是陈慧居住之所。日常用物中竟然还有几块碎金。
4: 段僧奴问道：“
2: 莫非这些金子就是陈慧从县阳金铺抢来的生金？”
0: 马文明说：“
4: 这块金子下有人字，当是沈字中的一节。”
0: 段僧奴哼了一声，却不再抬杠。当下马文明命人将洞中搜到之物尽数带回昆明县衙，杨宝正带着沈父站在门口相候。段僧奴不禁大奇问道：“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了沈先生当日被陈慧抢走的生金？”
0: 杨宝一愣说：“
4: 是吗？”指着沈父说：“沈先生就是黄建、田川最先抬过的尸首，我刚才领他去过大狱，两名轿夫均认出他来了，还以为见到了鬼魂呢。”
0: 原来沈父有心绞痛的毛病，前日他去北城办事，回去时夜色已深，且人很不舒服，只觉得心疼不已，正好遇到黄建、田川二名轿夫，便打算坐轿子回南城去。半途时他心口实在疼得厉害，终于假死了过去，由此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天光发亮时，冷风一吹，他忽然又清醒过来，一摸身上钱袋不在，再一出轿，见到两名差役在轿子边睡觉，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自己走了。到半路又靠在了墙角歇了大半天， 体力恢复了些，这才慢慢地夺回县阳金铺。正好遇到杨宝等人拿着仵作找到凶器模子，再向伙计确认抢劫金铺的与杀害是同一人。伙计问起沈父昨夜去了何处，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只说是因为肚子疼在轿子中昏死过去了。这起轿夫谋财害命案至此才算真相大白。马文明忙命人放出黄剑田川，又将钱袋生金送还给了沈父。沈父听说两名轿夫因为自己无端惹上了一场官司，白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很是过意不去，又从身上取出几块金子，连同陈慧处搜到的碎生金一起装入原来的钱袋中，递给了黄剑田川二人，说
4: 老二位受了许多苦，一点微物了表心意。
0: 黄剑田川本是朴实之人，白得了许多财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一时惊愕，捧着钱袋面面相觑。段僧奴说，
2: 二位大哥还是赶紧回家去吧。
0: 黄剑田川这才恍然大悟，一再相谢，这才飞奔出衙。解决了一桩案子，却还有更大更多的难题。陈慧手中发现的衣襟竟然与在施秀手中发现的一模一样，这绝技不是巧合，这两个本是死敌的仇人怎么会有同一件衣服的衣襟呢？陈慧又是如何中的孔雀胆毒，又是被何人下毒害死？众人越想越是困惑，均将希冀的目光投向杨宝，杨宝却只是在陈慧的尸体旁转来转去，反复查验，旁人也不敢惊扰他。闷闷等了好半天，杨宝突然叫道，
4: 伽罗。
0: 伽罗自从今日一早发现施秀惨死桥头后，一直心情低落，提不起精神，只慢声应道，
2: 干嘛？
0: 杨宝说，
4: 若是我早已经中了孔雀胆剧毒，你却不知情来找我打架，我的毒血溅到了你身上的伤口，你会由此连带中毒吗？
5: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6: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份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 今年前4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亿吨， 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亿人， 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08亿元， 同比增长 3.2%。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 3100多个， 乡镇商贸中心约 1.5万个， 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 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及买及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58%。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三个人的晚餐，这个版本来自王若琳。王若琳的这个版本呢，将原版的轻盈编曲改为了慵懒的巴塞诺瓦的爵士风，也用她那种独特的沙哑的中音，唱出了目光游离、心不在焉的尴尬与无奈，好像也跟原版的紧张沉默的情绪截然不同。据说这样的一首歌呢，是黄韵玲1991年创作并首唱的。有趣的是，那个时候还算是小朋友的王若琳，经常跟着她的父亲王志平在录音室里头玩耍，也是亲眼见证了这首歌曲的诞生。而20年后，王若琳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也算是圆了一段音乐的渊源吧。据说在2011年，王若琳开演唱会的时候，还特别邀请了黄韵玲来和她同台演唱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如果此刻你觉得还不错，那值得你继续聆听的话，接下来的这个人，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有请杜德伟。你值得。

孤独的花朵，袁泉演唱的这首歌，能听出来是袁泉的声音吗？这首姚谦为他量身打造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姚谦对袁泉气质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捕捉，外表冷静，声音疏离，却藏着细腻复杂的情感。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去关注袁泉的一部新作哈，在一部电影当中演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呆板的对这个所谓的植物动物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员。哎呀，反正呢整个的外形也是颠覆了他以往的一个形象吧。那回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他也算是首次的尝试了电子乐流行风格。一开始极度的不自信，怕唱不好，据说姚谦还给了他一张 CD 作为参考，要求他一周只能听这样的一张碟，所以他反复一直听到开窍，主动说哦，我可以唱了，才进到棚里面去录。那种找喝酒找状态险些喝醉的那种慵懒微醺松弛，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这首耳边情话来自阿洛。

余情未了，这是游鸿明在2007年被大家经常叫错的一首歌。本来这首歌叫余情难了，这是正式的歌名哈，收录在他的那一张《倦鸟余花》专辑当中，但是很多人顺口就叫成了余情未了。所以后来游鸿明自己也说啊，难了比未了更痛一点吧，所以更贴合歌词的那种放不下的纠缠。这样的一首歌，会不会想象着和旧情人偶遇的那个场景，客气寒暄着，眼神却藏着往事，跟那样的一份不舍，余情难了还是未了，对你来说哪个更好？爱我好吗？来听苏慧伦。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了。那个时候也是张韶涵自创公司天韩娱乐之后的首张专辑，也算得上是意义特殊哈。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如果你去看过他的 MV 的话，觉得哎还是挺特别的，因为是机器人变女神的一个连续剧，而且那样的一个 MV 呢是由比尔贾导演他自己张韶涵自己亲自做的脚本。当然这样的一首歌今天晚上来听，我不知道是否是想让你在彻夜未眠的这一刻想要接着去聆听接下来的这一首啤酒咖啡，有请。

唱成了初恋甜歌，有没有觉得这是来自焦麦琪的版本《爱你不是两三天》，也被大家称作是少年感绝配的一首歌哈、啊。翻唱出自2019年的《青春重置计划》，原来都是葛大为，原唱的是梁静茹。这样的一首翻唱也是很多朋友所喜欢的吧，加了一些留声机的复古音效，包括多重的和声，这种暖冬的氛围感还是拉得满满的。此刻你那边天气还好吗？希望你能够一直在这里听到你想要的声音。关淑怡有请她带来

这首广告歌曲《意犹未尽》，来自李彩桦和苏永康。苏永康和李彩桦当年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李彩桦才18岁，刚刚出道啊。那两个人呢，牵手对唱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据说李彩桦那个时候还完完全全的没有恋爱经历，紧张到发抖。所以后来两个人进到了一家香港的复古咖啡馆去实景拍摄这样的一首歌的 MV 的时候，两个人演的偶遇的暧昧男女那种氛围贴合，就这首广告歌曲的调性，觉得真的是还不错的。当然默契显得是如此的绝美，绝美到后来李彩桦也是非常感激苏永康哈，说苏永康是他唱歌的老师，像亲大哥一样照顾自己。那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今天晚上来听这样的一首意犹未尽，此刻同感吗？如今我仍是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 亿人，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58%。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当冬季来临，晶莹剔透的雪花随风飘落。地处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就被装点成为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初冬时节，我们远方的家世之族在凛冽寒风中登上了壮美的冬日长白山。
5: 一到长白山，我们就来到了天池。天池可以说是人们对于长白山最熟悉的记忆了。冬季的长白山换了新装，周围盖上了雪，纯白的雪，纯净的湖水，一览无余的天空，这样的景色像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纯粹的世界。其实啊，天池的面积只有9.82平方公里，而整个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呢，相当于200个天池的大小，所以长白山有更多的地方是人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将从 熟悉的长白山天池出发，一直走到神秘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深处，去探寻更多属于长白山的奥秘。
4: 站在海拔约2600米的长白山天池北坡，寒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长白山山顶的极端最低温度是-44摄氏度。虽然我们到来时只是初冬时节，但是温度已经达到-20多摄氏度。
5: 潘老师，我们现在其实是站在火山之巅的。
6: 对，它最早是像那富士山一样，是一个尖顶的。
4: 中国东部和西南部多火山，长白山火山的形成可追溯到距今约2900万年前，即地质学家所说的早第三纪。当时长白山地区发生了区域性的大规模喷发，炙热的玄武质熔岩从地下缓缓涌出，冷却凝固成为玄武岩高原。大约50000年前，天池火山进入了大规模爆炸式喷发阶段，巨大的喷发形成了破火山口。
7: 我们看见远处那个黄色的岩石，就是它火山口第一次喷发时候作用，它炸开了一个大的火口。这火口相当于有一个挖洞，然后它那个水降水还有一些地下的渗滤层过来形成的这个池子。在千年的过程中，还有一次再一次喷发，对着火口进行了一个形貌的一个修改，就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形状。现在是
4: 火山也被称为大自然的雕塑家。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湖泊，

0: 深度的啊，一圈一圈。现在在冬天的时候啊，现在还没结冰，结冰时候会看见有两个沿着一圈，它不结冰的。嗯，那它于是就地下的那个什么热流，沿着它那个一圈断裂，它往上渗热量。它在大约在十度左右这一个环，它结不上冰，冬天还能看见的，在这几个有几个条带的、
1: 啊，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这个景观。
0: 对，
2: 火山不仅塑造了长白山锥体，造就了长白山天池，也形成了很多独特的地质景观。位于月化林带下面的巨龙温泉就是其中一个。
1: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长白山的一个地质奇观边啊，现在看我们身后的景色。云雾缭绕，像是来到仙境一样，和刚才在天池又冷风又大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
0: 对，这个巨龙泉它也是天池里的水、嗯、或周边的这些山顶上水往下渗、嗯、用底下有岩浆给它加热、嗯、岩石的那个比热比较重，遇到这个热干岩类的东西重新加热，然后膨胀，然后那个沿着地表渗出来，形成了一个温泉带。嗯，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温泉和火山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对，它现在这个岩浆作用，是形成了这个热泉。
2: 巨龙泉是长白山三大温泉之一，属于热泉，大部分温度在60摄氏度至80摄氏度之间，最高的则达到83摄氏度。一眼眼温泉在冬日的寒风中不断散发出热气，这些水汽或升腾或漂移，置身其中如梦似幻。
1: 它有80度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啊。
0: 这个高龙温泉前面那一带的有一个、啊、这个大约在一般是在70度左右。
1: 70度？
0: 对，
1: 70度手摸着，
0: 你快速摸一下就出来。
1: 快速摸一下，
0: 你越尝试一下啊。
1: 哇哇，是有点烫的。
0: 对啊，
1: 有70度。哇，不过刚才被这个冷空气吹的已经没有知觉的手，现在有点就是过了这个热水之后有点发红了。但是很热哈、啊，我能闻到一些
0: 硫磺的味道
1: 啊。是硫磺的味道。
0: 对对，它这个一般那个温泉水它都有这个特点、啊、它在地下因为那个火山它那个从开始形成了之后，它往上迁移的过程中，地下的硫它会逐渐分流，什么会在岩浆里被带出来。嗯，看黄呢？嗯，
1: 这些沉淀的黄色的物质，
0: 它都是硫，
1: 都是硫。
0: 对啊。
1: 但我知道，我们平时有时候皮肤过敏啊，一些问题的时候，会用硫磺皂来清洗。
0: 对，
1: 就是这种原理，是吧？
0: 对对，这个是温泉，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泡温泉澡呢？嗯，因为就是有的人特别是皮肤病的人喜欢泡，它里边含有硫，能给杀菌消毒，有这个作用。
2: 巨龙泉位于长白山瀑布下方的一处山谷，因为温泉的存在，山谷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蕨类植物——温泉平耳小草。
3: 哇，看这是小苗。哇，特别小、
1: 啊，它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抹亮色、
3: 啊，一抹亮丽。
1: 刚才我们是把这样的冰块
3: 发现，
1: 对，把这个大的一个冰盖掀开。找到的，
3: 对，
1: 它是盖在那个厚厚的冰下面的，
3: 初始毕业的它
1: 所以它在冰下面是可以生长得很好的。
3: 对，
2: 温泉平耳小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属于平耳小草科平耳小草属，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等地，在长白山主要分布于温泉附近水湿温暖地带。
1: 它为什么叫平耳小草？
3: 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的孢子囊完全像一个瓶口敞开的。哦，哎，等它弹出孢子的时候，就是在瓶里头出来的孢子，这么感觉。
1: 像一个瓶子
3: 哈。对，
1: 可是在这样寒冷的气候下，这种草本植物到了冬天为什么还是绿的呢？
3: 它属于常绿植物，它本身呢在冬天呢还能进行微弱的光合作用，
1: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1: 可是这个冰都盖住它了，
3: 冰盖住没有关系，照样。
2: 植物过冬主要有落叶过冬、用根过冬、用蜡制膜或油脂过冬等几种方式。温泉平耳小草过冬主要是地温保持在0摄氏度到4摄氏度以上时，平耳小草上覆盖10厘米以上的雪被度过严冬。
1: 它越冬的话会有什么变化吗？
3: 越冬的变化基本上就是它进行了一个微弱的一个生理活动啊，能保持它自身能量消耗就可以。等到明年呢，它就开春的时候，大概在6月份吧，它的超市就产生了孢子，产生孢子囊，孢子囊呢在成熟的时候弹出孢子，进行一个下一代的繁殖啊，
1: 所以它还有一个苏醒的过程，
3: 还有一个苏醒的过程，
1: 那也就是代表着。

0: 它冬天有类似于冬眠的、
1: 哎、类似一个冬眠的状态、
0: 是处于半麻痹状态吗？
1: 对，应该说它跟动物不完全一样啊、它进行一些微弱的一些生理性活动啊、
0: 也是把自己的那个像新陈代谢降低了一些，
1: 降低到最低程度、去保证它的生
0: 来应对寒冷、
1: 对对对，
0: 再看一看吧，在这冰天雪地里找点绿色真的不容易。
2: 冬天的长白山远不如其他季节色彩丰富，冰雪世界中的这一抹抹绿色不仅给我们的长白山之行带来了很大惊喜，也让我们禁不住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雪国秘境，白雪茫茫，头道河畔了解长白山留鸟如何寻找食物。
3: 就是这个鸟呢，它不会到这个岸的是树上去吃昆虫。
2: 深入针叶林地，探访马鹿和黑熊的家园。
4: 它的冬虫的位置就在这个山梁上嘛。
2: 中国自然秘境，雪映长白，生态守望正在播出。火山活动塑造了长白山天池这样的动人美景，也为长白山的动植物提供了生长栖息的家园。
0: 冬季的长白山景色非常的漂亮，尤其今天还下了雪，现在的景色看上去银装素裹，大雪纷飞。我们只是在雪地里站了短短几分钟，我现在头上就已经积了很厚的雪了。这一次我们要去拜访一下平时人们来到长白山很难遇见的朋友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
2: 我们此行将和动物专家朴正基一道探寻冬日里长白山动物的生存之道。
0: 下咱们那个测，其实刚才这个声音我一听以为是某一种鸟，没想到是朴老师您在这儿吹呢啊！我看是手里有个这样哨片是吧？特别的这个好听这个声音。我们刚才走的时候您边走边吹，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主要是找那个花尾生机，花尾生机听到这个声音，它也是这么叫，一样的，
0: 管用吗？这个方法？
3: 对呀，我们有时候可以叫的，那会儿可以在两三米远。
2: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11个保护站，我们深入的这片红松针阔混交林属于头道站管辖区，这片林地也是鸟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
3: 我们在森林里静静地吹这个时候。紫雕可以过来，黄喉雕可以过来，猫头鹰可以过来，它有一些树枝，它要捕食。
0: 它要吃这个花尾针鸡吗？
3: 对，这个呢是我是通过一个吹哨的方式，它可以靠到离我很近，所以是能排得很近的一种情况。
0: 走边吹，这是为什么？
2: 花尾针鸡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长白山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珍稀鸟类之一。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248种鸟，花尾针鸡属于留鸟，夏季主要吃昆虫浆果，到了秋冬季节则改为以树芽为主要食物。在冬季到来前要换上厚厚的羽毛，在气温太低的时候它们会钻到厚厚的积雪中抵御严寒，因为雪下温度一般要高于空气温度。
0: 您再吹一下，我们再感受一下。嗯，哇，这个还原度真的是，我听起来就是100%了哈。不知道您感觉这个声音和花尾针鸡它本身的叫声相似度有多少？
3: 基本差不多。
0: 基本差不多了啊，
3: 基本是接近。只要是有树枝，那个花尾针鸡的话，它可能就要回应。啊、哦，而我们好多。那个统计花尾针鸡的数量，这点有没有分布，就用这个方法。
2: 朴老师模仿花尾针鸡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也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声响。或许是摄制组人员有些多，静静等待下，我们没能等到花尾针鸡的身影。不过，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另外几种长白山留鸟。
0: 这回我们为了清楚地拍到一些远距的动物，也带了这个大设备，长焦镜头哈。这个朴老师很熟悉了，因为他平时他的镜头也是一个长焦的，非常清楚。但我们这些为了拍视频更清楚的，刚才我们摄像已经拍到了非常清楚的一些动物。哎， 这个是啄木鸟吗？我看它噔噔噔噔噔在啄这个树。
3: 大斑啄木。
0: 为什么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
3: 因为它那个翅膀上很明显的有个那大块的一个白斑。啊、
0: 哦，其实翅膀背后都是黑的，但有一些白斑的点缀。嗯，
3: 它是一个大斑，嗯，不是一个那小的那小斑。嗯，
0: 所以感觉像是黑白相间的那种感觉。
3: 如果它腰部是一个有那个大块的白的，那叫白腰，不那个白背啄木鸟。
2: 长白山的啄木鸟有十几种，对于它们来说。锋利的长喙堪称越冬的理想工具，靠着这些长喙，即使寒冷的冬天，食物也不会缺乏。
0: 啄木鸟它会吃这个树里面的一些虫子，那它的食物是很单一吗？只吃虫子吗？还是也吃其他的？
3: 嗯、植物，它这个大斑啄木它也吃红松种子，还有一些什么浆果。
0: 那我看它刚才从这个树上爬上来，一圈儿。刀就感觉嘴刀一下刀一下就往上走了，它这个怎么能寻找到哪儿有虫子哪儿没有？因为树皮看着光光的什么都没啊。
3: 它们是通过一个敲打，然后它知道那是它那个里头空啊还是实啊，它是能够判断出感觉出来。哦，这它通过敲的过程，它知道哪个地方有一点和别的不一样的话，里头很可能是住一些幼虫。
0: 这个我明白，他们通过敲打来判断里面的这个虚实，是不是空的？一空，哎，可能里面就住过虫。
3: 对。
2: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高差超过1500米。到了冬季，四个垂直植被带当中，针叶林带和红松针阔混交林里的动物活动比较活跃，是我们探寻长白山动物过冬的理想去处。
0: 您在看什么？
3: 这是一个中杯瓶。
0: 这一条痕迹吗？
3: 对，它是经常钻到土洞里雪地。
0: 它没有脚印啊，它怎么是一条啊？这是它，
3: 因为是雪上它走，它个体很小，这么小，
0: 是老鼠之类的吗？
2: 朴正吉提到的棕背萍也叫山耗子，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冬天它们会钻到雪下的落叶当中寻找食物。全球40%的哺乳动物是啮齿目动物。长白山的种类也很丰富，多达15种。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多啮齿类动物又会成为紫貂、黄喉貂等动物的食物。
0: 哪有黄喉貂的脚印？这么大吗？它的步距也太宽了吧！我迈一下哈，它这是它的一步对吗？那是它另外一步。
3: 跳。
0: 它是跳着走的，那是下一步。啊，
3: 这然后
0: 像兔子一样吗？
3: 蹦。
0: 啊，跳着往前走的。
3: 它是这样的。
0: 黄喉貂是比较珍稀的动物，对吗？
3: 这是紫貂。
0: 啊？
3: 这是紫貂。
0: 这么近就有紫貂？它的脚步为什么这么步距这么窄？
3: 它是那个什么，要是发现到什么植物的情况，它就要采取这种步伐。
2: 距离棕北平足迹不远处。先后发现了黄喉貂和紫貂的足迹，朴老师推断，因为这个区域啮齿类动物数量多，才吸引了黄喉貂和紫貂前来捕食。果不其然，在一棵大树下，我们发现了紫貂捕鼠的痕迹。大概几个小时前，一只紫貂发现了老鼠，钻到地下，在大树下耐心等待，最终没有等到老鼠出现，带着遗憾离开这里。
3: 看到了黄喉貂足迹，还有紫貂的足迹，你们从他们的那个运动的轨迹，看到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0: 首先我觉得它的大小是不同的，黄喉貂要稍微脚大一些，脚印大一些，然后
3: 步距要大一点，
0: 它的步距也大一些。您说它是跳跃的吗？紫貂的步距又小，脚印也小，这是我能直接发现的这个区别。您为什么忽然间会专问我一个这个问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吗？
3: 主要面它是黄喉貂呢，它基本是喜欢走一些个大的场面，而且运动的速度和它的方向是基本是它去的目的地它是比较清楚，所以它走的基本都是算是一条线一样。但是呢，紫貂呢是在它在密室当中，它是在一个区域一个小方位，它是在来回折。反复再重复那个地方。
2: 虽然没有能亲眼看到紫貂，但通过朴老师的手机，它可爱的形象依然让我们印象深刻。 在密林中行走，我们一直在寻找野生动物们的足迹。这次令人惊喜的是，我们看到了紫貂捕食的一个生动场景。朴老师介绍，如此多的紫貂踪迹反映出紫貂数量增长的动态变化。从1994年开始，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进行过多次野生动物调查。1994年保护区紫貂数量只有179只，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紫貂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继续向前，不远处就是松花江上游的另外一条支流头道白河。头道白河是各种水鸟以及水獭觅食的地方，拍摄到野生动物的几率很大。在朴老师的建议下，我们选择在头道白河北岸的一处高地蹲守拍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19到29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京小雨，21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6到29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1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2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还行吧，这地方。
2: 对，
3: 可以。小心。
2: 好。
1: 我们最后就选择在这个点儿了。刚才我们摄像老师在这里，它是一个半山坡了，架了半天这个架子，让它去稳定一些。然后我们机头准备朝着这面宽阔的河面，因为朴老师说这里出现水獭和其他动物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背阳光的地方，因为动物会喜欢向阳的那面活动。它两边又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口，非常的冷。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现在我全身有点打哆嗦，雪在鞋上就化了，之后水渗进了鞋里，现在我的袜子硬硬的，感觉已经结冰了。在这个地方蹲守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在当地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在雪地里走啊是冻懒人的，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站着不动是最容易被冻坏的，而你行走身体是会有热量的，所以蹲守是最考验体能的时候。
4: 我们脚下就是清澈的头道白河，和之前我们拍到的二道白河不同，头道白河的水流平缓了许多。架好摄像机，留下一位摄像师蹲守拍摄，其他人选择在不远处的向阳坡搭起帐篷。
1: 平时您出来蹲守观察动物的时候都是怎么保暖？
5: 我们呢，还是靠一些这种遮挡，可以挡风这种东西，用塑料布来代替，
1: 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塑料布代替了，
5: 对，很简单。
1: 可是我们带的这个帐篷感觉是夏季春夏更合适，它这个隐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其实我们一方面是为了保暖，另一方面是人不在外面躲在帐篷里可以起到一个隐蔽的作用。
4: 我们带来的是两顶迷彩帐篷，在零下10摄氏度的寒冷冬日既可以御寒，还能起到一定的隐蔽作用。等待间隙，朴老师谈起他40多年来的长白山野外调查经历。
1: 所以刚才一进到这个帐篷里，朴老师就说：“哎呀，真舒服啊，感觉和之前40多年前自己做野外调查不一样哈。现在有很多好一点的装备设备了。”那还有没有难忘的，就是调查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5: 难忘的啊，那我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用塑料布搭着一个棚，
6: 想吃的东西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放到这地面上，后来耗子把我们所携带的一些食品呢，特别豆油，就把塑料桶外壳给它刻出来，后来一看，它的豆油落得慢呢，过了2天一看，那豆油全没有了，
1: 那个时候是在野外住了很多天。
5: 我们做一个项目，有的时候还能做一个多月呢。
1: 所以食物的保存也是很重要的。那次就被老鼠给破坏了食物，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那就是没有办法，还得人走出去。
1: 就被迫因为食物没了就得先走了。
5: 也可以对付几天。有泻眼，有盐就可以。
1: 最长的话在野外住了有一个月吗？
4: 朴正吉1977年进入保护区工作，从观察鸟类开始，逐渐接触其他野生动物。40多年间，他对长白山野生动物的特性越来越熟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自身的规律，而生活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也有着适应季节变换的生存之道。
6: 它这个它是高纬度带的一个这个比较分布的一种两栖有尾目的。它是喜欢夏天在这个繁殖，冬天就是冬眠的。它冬眠不是在可以在枯枝落叶的层里头，就这样，它不需要移动很远的距离去到河里移动，
2: 所以它在岸上是可以。
6: 对，可以在那个我们那比较潮湿的库兹勒叶层很厚的浮子层里头，它钻进去，它就可以冬眠。
2: 我看下面写的这个，它也很有趣哈。就是吉北尼躲在林间的枯叶下，冻成冰块。也就是它冬眠的时候会冻成冰块。然后到了
6: 那就说明雪被下的那个土层就是不像那个表面上的那个温度那么低。
4: 朴老师说，他在长白山工作期间的很多野外调查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至今依然难忘。其中最难忘的还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中华秋沙鸭。
6: 像我们要找那个中华秋沙鸭巢，也找了好几年，好多人在找，最后我们偶然之间发现了，也是感觉特别难忘的事。
2: 它是在这边筑巢取卵吗？那个生，
6: 它主要是这个繁殖地嘛。
2: 就在这里繁殖。这里给它提供的繁殖的优势是什么？
6: 这样一个天然的树洞。
2: 树洞。
6: 因为我们这个树的茎那个雄茎比较粗，所以能够形成天然的，能够适合它那个筑巢的那种环境。
2: 它是要孵蛋的，生蛋的。
6: 对。
4: 中华秋沙鸭属于候鸟，秋季它们飞离长白山到南方越冬。我们摄制组之前在武夷山曾经拍到过，这次虽然无缘再次拍到它们，但是耐心等待下，一只鹤和乌出现在我们摄像机正在拍摄的前方河湾。
1: 看到了，啊，上水里了。
6: 就是这个鸟呢，它不会到这个岸的这树上去吃昆虫，这里在水里头。
2: 它的食物在水里。
6: 对，它就吃那水里头的那个刺头、刺鹅了那种。
1: 这是一个捕食习惯非常特别的鸟啊，
6: 特异的
1: 啊，它很专一，它只吃水里的食物。住在哪里？
6: 反正樱花一般都是石头缝里，
1: 石头缝里。
6: 这边呢，它的生物学很有意思啊。
1: 您说了，我感觉脑子里像是鸬鹚啊，鸬鹚就是在水里游泳能力很强。
4: 投到白河的这段河道两侧已经结冰，鹤和乌在水中停留了不到十秒，很快从水中钻了出来，跳到河面，品尝完美味的食物，很快又钻进水中。除了水鸟，投到白河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獭的活动场地。因为冰面上我们也发现了水獭的活动痕迹，我们在拍摄到鹤和乌的同时，对于拍到水獭也满怀期待。
1: 我们的两位摄像老师在这边也已经坚守了很久了。其实尽管我们这个大设备这个长焦镜头能拍到很远，但能不能拍到和我们摄像老师的他这个敏锐的观察和他的视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王博，怎么样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7: 没有大型的动物啊，小鸟啊。
1: 我特别想知道，在你面前是一片动物频繁活动的区域，你监测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7: 就是在想它赶紧出现，
1: 赶紧出现啊！大家都非常期待着这个动物们的出现。你一般会看河面多一点，还是看树林多一点？
7: 我先看树林吧。但是说实话，树林遮挡比较厉害，所以可能偏向于看河边，看能喝水的那种动物。
1: 对，
7: 看
1: 以
7: 后你就感觉就是
4: 长白山的冬天，天黑得很早，夕阳即将西下，气温继续降低。因为要在天黑之前走出林子，我们也有些不舍得离开头道白河。
2: 五个小时的蹲守，今天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望穿秋水"这个词。真的，每一秒都期待着这茫茫雪原当中有一个移动身影的出现。今天我们从昆虫、鸟类、两栖兽类、不同动物的活动，感受到了一个冬日里的长白山的动物世界。同时呢，在蹲守之后，我们又感受到了这些动物的机敏和警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声音，亦或是气味，让它们没有那么轻易的会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但是太阳已经下山了，天马上就要黑了。这一次我们只能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和对下一次的期待先离开了。
4: 森林深处，雪中寻踪， 发现长白山生灵的越冬秘籍。
8: 有个相机我也拍过，四只熊，
9: 它就是奔走，到前方寻找食物啊。
4: 中国自然秘境，雪映长白，生态守望正在播出。长白山野生动物多达上千种，了解大型兽类怎样过冬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之前在红松针阔混交林中的拍摄稍有遗憾，接下来我们准备到海拔更高的针叶林里继续探寻野生动物的踪迹。
1: 伴着阳光和雪花，长白山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啊，我们要去长白山的针叶林里面走一走，看着我们脚下这一层一层厚的积雪，其实就感受到了长白山冬天的脚步。今天这个雪我们到这儿快到我的膝盖的位置了，非常的厚，而且雪下的非常不一样，和前两天截然不同，纷纷扬扬，潇潇洒洒。我手上是我的围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雪花每一片都很大，所以它真的像是一朵在冰雪世界里盛开的冰晶花，有六个很漂亮的花瓣。站在这大雪中，雪打在脸上，凉凉的，但是心里感觉挺暖暖的。我们今天就继续踏着雪去寻找长白山冬天的脚步。
4: 和我们同行的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潘波，和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两名工作人员周海成和张群峰。周海成和张群峰此行还有一项任务，收集安装在针叶林中的红外相机素材，安装新的采集卡。踏着极细的积雪在针叶林里不断穿行，让我们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但是二道白河畔冻成冰柱的浪花再次提醒我们，长白山冬天的脚步正在加快。
1: 现在看我们身边的景色似乎感觉和刚才没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二道白河边，身后呢就是深深的二道白河的河谷了。我们过来欣赏一下。哇，这里有点危险，如果滑下去就会掉下去。我趴在这里看一看，现在看上去这个河谷有我们这里有三四米深的地方，有五六米那么深，而且这个二道白河的水很急，它溅上来就在旁边的石壁上，很快就冻住了，形成了一个冰面。光看那个地方啊，像是到了冰川的地方。现在看着这个二道白河哗啦啦的流水，再想到周老师他们告诉我，二道白河到了冬天也是常年不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河水，更能够深刻地感觉到流水对于这些地貌经年累月不断的侵蚀作用。
4: 地处海拔1100米到1800米之间的针叶林带，是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的森林带。长白落叶松、长白鱼鳞云杉、臭冷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高大的树木下还有很多半生的灌木生长。
1: 它叫什么名字？
9: 朝鲜夹鱼。
1: 朝鲜夹鱼。
9: 对、
1: 哦、这个名字很特别啊。
9: 对，
1: 什么意思？
9: 首先是在朝鲜发现的啊，所以就以朝鲜命名啊，叫
1: 朝鲜
9: 那个夹米鼠，忍冬科夹米鼠嘛。它这果是鸟还喜欢吃。
4: 长白山海拔1100米以下的低山地带，鸟类种类多达223种；海拔1100米到2100米的中山地带，鸟类种类明显减少，只有122种，留鸟更少。这也是我们身边朝鲜夹米果实很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说实话挺漂亮的，到了这个冬季感觉很多植物都失去了颜色，而这个果子红彤彤的，在这冰天雪地里还很鲜艳啊。
9: 对，
1: 冻住了。这个一颗
9: 温度低吗？啊尝一下这味道。
1: 看着它泛着光，像是一个新鲜的果实，捏起来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它像冰激凌一样，像是一颗小樱桃啊。
9: 去，酸酸的，涩涩的，
1: 酸酸的，涩涩的，就是有点樱桃的感觉。
4: 继续前行，雪花纷纷扬扬，一直没有停歇。在针叶林里穿行了近2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红外相机采集点。
1: 就观察一下，您推测能拍到什么动物？
9: 你是眼中有紫貂的痕迹吗？
1: 啊，这些脚印是紫貂的。
9: 对，紫貂应该是有紫貂。嗯。也有林鼠。嗯。它可能是林鼠在岩石这个附近。

0: 活动，
1: 嗯，
0: 死雕主要去捕食林鼠，
1: 嗯，
0: 应该能捕食到死雕和林鼠的方向。
1: 先期待一下，现在过去去打开相机看一看拍到了什么，走吧。
2: 这台红外相机安装在临近石壁的一棵臭冷杉树上。
1: 哇，这个相机你挂了多久了？
3: 将近三个月了。
1: 将近三个月哈，上面盖了一层雪。
3: 对
1: 啊，
3: 现在要给它取掉，
1: 还垫了一块石头哈。
3: 对，
1: 所以现在
3: 要角度嘛。
1: 啊，它现在就拍的是那边这样一片范围哈。
3: 对，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2: 石壁前的这台红外相机共拍摄了60多张照片，其中有5张照片和2段视频，记录到欧亚水獭的身影和足迹。换上新卡，我们赶往另外一个红外相机安放点。这个红外相机安放点位于长白山一处冷泉旁。
1: 这是一个泉眼啊，里面水哗啦啦从这儿流出来，形成了一个小的瀑布。这是一个冷泉，
4: 对，它是那个用这个水
1: 啊，
4: 它那个是经过了现在冻土层，
1: 嗯，
4: 用那个它那个就常年它是这个温度的恒定在，
1: 啊，
4: 它基本在0度左右，
1: 那
4: 夏天它也是这个温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这个冷泉，
5: 所以这流出来不就是长白山的矿泉水？
4: 应该叫矿泉水，这个它是因为那个它经过了这个上面这些火山层、
5: 岩层的
4: 岩层，它经过过滤，里面还有火山岩里头的这些那个各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特别有利的，也都被它含到进里头来了。
5: 啊，那可以尝一下，
4: 你可以尝一下，水温会非常凉，
5: 非常凉。
4: 对，
5: 这个季节喝山里的泉水应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4: 对，你也可以摸一摸它温度。
5: 第一次来到了这个长白山山泉的泉水旁边哈，还想感受一下长白山的水是什么味道。哇，不是特别凉哎，
4: 不特别凉，
5: 不是特别凉，温度应该有个5-6度的样子。嗯，
4: 好喝吗？
5: 一点点的甘甜。
2: 置身长白山冷泉，明显感到这里和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相比湿度增大。环顾四周，石壁上苔藓密布，下面的河道里也有鹿科动物爱吃的绿片苔。
1: 这个相机就不一样了啊，
3: 对，
1: 它冲着这个水面哈，嗨，它如果是感热的话应该已经看到我了。
3: 对，就是它是那个光感的
1: 啊，
3: 对，可以拍到你。
1: 这个地方一般有什么动物在活动？
3: 这个一般是大马鹿
1: 啊，马鹿就在这儿啊，
3: 野猪
1: 啊，
3: 这个黑熊有时候是顺着那个边缘走
1: 啊，也有黑熊在这儿，
3: 黑熊、棕熊，这个曾经上面有个相机我也拍过
1: 啊，
3: 4只熊
1: 啊，
3: 对，
1: 它们个体最大的有。
3: 有100多斤儿，那不大
1: 啊，那不是很大。
3: 对对，
1: 那他们四个一起在活动做什么？
3: 他们就是奔走，
1: 嗯，
3: 到前方寻找食物啊。
1: 嗯，
3: 这个季节吧，这一个棕熊它已经那个冬眠了，
1: 已经冬眠了。
3: 对，
2: 这台红外相机对面的这片河道是野生动物经常来喝水的地方，采集的动物影像更为丰富。红外相机里还记录了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鹿的活动。
6: 啊，这张是马鹿。
1: 嗯。哦，这就是马鹿了。
3: 对，你看它体型很大。
1: 啊，很大。它头上有长长的角。
3: 对，角。
1: 啊，它的这个体积要比狍子大很多。
3: 哎呀，大了2-3倍。
1: 啊，2-3倍。
3: 嗯。
1: 有那么大，像感觉像一匹马的那个感觉。
3: 对，那个小马驹子。
1: 啊，它是生活在长白山最大的鹿科动物吗？马鹿是吧？
3: 死草动物当中它是比较大的。
1: 啊，它是来这儿干啥呢？
3: 它倒是主要在这冷泉里吃这个苔。
1: 啊，
3: 这个泉里边有一种叫绿萼苔的苔，它主要吃这种苔。
1: 啊，不是来喝水的，
3: 不是来
1: 是来吃饭的。它是白天活动哈，就在我们面前这里。嗯，
3: 它应该是这个清晨或者是傍晚活动多一点，然后这个白天都是躲到这个密林里边。
2: 暗针叶林带是长白山苔藓植物生长最繁茂、种类也最丰富的地区，整个保护区有400多种苔藓植物，这个区域就超过了一半。对于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来说， 冬季是食物相对匮乏的季节，遍布针叶林大的苔藓可以为鹿科动物提供一部分过冬的食物。
1: 那马鹿到了冬天，它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它冬眠吗？
3: 这个不会，
1: 不冬眠。
3: 马鹿是这个长时间的运动。
1: 那它的毛发呢？换毛吗？
3: 冬季不会换，整个冬季当中是始终保持着厚厚的这个毛。到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温度逐渐增高，它会这个逐渐脱落一些这个毛。那个春天你要是观察到这个马鹿有身上有深颜色有浅颜色，就说明它在褪毛。换自己的服装了。
1: 那是长毛，毛长的时候是深色还是浅色？
3: 毛长的时候是浅色。
1: 浅色的。
3: 对。那个
2: 清早刚。周老师的讲述，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春暖花开的长白山。初冬时节，我们走进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天池到月华林，从红松榛阔混交林到针叶林，一路走来。我们对这个由火山造就的动植物宝库有了深入的认识，也对生长在这里的野生动物适应季节变换、调节自身的规律有了进一步了解。
5: 行走在冬天的长白山，我们发现了很多的乐趣，有循着脚印抓老鼠的紫貂，有吃得饱饱的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的黑熊，有在这雪地里四处藏食物的小松鼠。动物的智慧啊，让冬季的长白山一切看起来都是井然有序。其实这正是大自然的智慧。而说到这雪呢，它不仅给了长白山不一样的美，更像一床厚厚的棉被盖在这里，守护着这一片大森林。在未来漫长又寒冷的长白山冬季里，动物们要面临着更多的考验，期待它们可以有一个顺利又开心的冬天。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 亿人，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58%。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7: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 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6: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4: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

0: 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他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啊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啊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型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型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啊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啊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啊这个霍巴特级搭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0: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他想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它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啊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啊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啊，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啊，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

0: 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啊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啊，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啊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这个核潜艇啊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啊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性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啊，包括当时的前苏联，那么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啊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空军用老旧战机补充自身的损耗。那么最近呢，美国空军呢做了几个大的动作啊。那么一方面呢，把一批像 B-1B 啊，所谓的启示录二号从飞机坟场里面迁出来，那么经过翻新。那么再改了一个名字，那么正式的又重新投入现役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对 B-52 啊，那么这款确实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飞机，那么再去进行改进跟升级。那么美国空军呢，进行所谓关键设计评审啊，正式批准了 B-52 的这个商用发动机更换项目。那么2026年5月4号确认啊，来自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 F-130 发动机的集成工作啊，可以正式进入到原型机的改装跟试飞阶段。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确实对 B-52 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那么这款老的飞机很有可能在发动机改进的大的背景之下，那么加上之前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新的数字航电系统，包括新的数据链，还有像扩展的电子战，那么最终实现呢跟 B-21 啊美军最新锐的战轰炸机进行一个所谓协同作战，那么仍然作为未来的巡航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的搭载平台。那么美国空军的目标呢，是把76架 B-52 的服役寿命延长到2050年。那么当然美军的目标是所谓保留一支高投送能力的武器库啊，那么这个是美军公开的说法。对于美军来讲呢 ,B-52 其实已经真的是老了。因为这一次改进的很多的这个 B-52 呢，它的最初生产实际上要追溯到1960年之后啊 ,61 年 ,62 年。那么根据美军的说法呢，像这个B-52 现在所使用的发动机 TF-33 啊，它也是20世纪60年代投入使用的。那么在美军的一系列的大型平台 E-3 C-141 啊，包括现在还在用的 KC-135 跟 B-52 上面，据说已经飞了72000个小时以上啊。当然它的性能包括它的维护保障预期在2030年之后就会彻底的恶化。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呢，当然有比如说涡轮机的疲劳啊、腐蚀啊、零件老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确实是这个大几十岁的发动机再去延寿的意义不大。所以美国军方呢决定从2018年开始，那么搞他所谓的这个 B-52 的发动机升级的项目。那么现在来看呢，似乎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跟 B-52 相比呢 ,B-1B, 那么它的命运似乎更为波折。那么现在呢，美军有一架序列号叫860-1115啊，原名叫狂怒的 B-1B

0: 那么现在呢，改名这个启示录二号，那么正式又投入使用。那么它呢，之前是，在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基地的这个美军叫维护与再生大队啊，说白了就是飞机坟场里面放了很久。2024年呢，有消息宣称这架飞机开始进行恢复啊，在进行试飞。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已经正式决定把它投入使用了。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现在缺乏有效的新型的这种战略轰炸机平台，那么似乎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一方面是 B-21 何时能够投入现役是未知数，那么另外一方面只能把很多的老家伙再从坟场里面请出来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四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在2020年对这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3: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啊，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搭载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 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3: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它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19到29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京小雨，21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6到29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1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2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韩国新自行火炮亮相， K9 换轮式底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9: 近日，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完成了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首次实弹测试，标志着这款全自动卡车炮已完成核心研发，即将进入交付阶段。作为韩国 K9 自行火炮家族的最新成员，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以成熟的技术与全自动化设计理念，直接瞄准全球高端轮式自行火炮市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核心设计逻辑是基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成熟技术体系，完成轮式平台与全自动化能力升级。在火力配置上，其配备一门现代威亚的 CN98 型155毫米52倍口径榴弹炮，还能换装58倍口径加长炮管，火力输出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射程超过40公里。最亮眼的是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最大射速达每分钟8到9发，车载弹药有40枚弹丸与192个模块化发射药，配合专用补给车，可实现高强度持续火力输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采用8×8越野卡车底盘，公路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最大行驶里程700公里，远超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机动水平。车辆配备装甲驾驶舱，可搭载3名成员，炮塔采用无人化、全自动化设计。这种将人员与弹药分开布置的设计，减少了成员射击作业中的暴露风险。此外，该炮能快打快撤，可在停车后20秒内发射首枚炮弹，全炮发射时间少于30秒。完成射击任务后，50秒内撤离阵地，大幅压缩了敌方反炮兵火力的反应时间，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8: 东旭，韩国为什么要在 K9 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卡车炮呢？
10: 韩国的 K9 自行榴弹炮呢，它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配备有
4: 这个155毫米口径的这种榴弹炮，声管很长，炮塔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据说呢，它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沙漠条件还是严寒的条件，都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底盘看来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呢，这种速射的能力很强，命中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那么和德国的这种同类型的自行火炮相比，它在成本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北约成员国是采购了 K9 自行火炮，其中就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此外呢，印度对于 K9 也是比较青睐，也是耗费重金采购，包括呢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埃及啊，也要引进K9 自行火炮，而且呢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已经开始交货了。那么东南亚国家当中啊，越南对 K9 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炮很关注，那么应该也是签署了相关的合同，要进行大批量的采购，甚至不排除呢还要引进生产线。所以 K9 它在进行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性价比不错啊，性能也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它的技术转让方面比较慷慨，那么这一点呢就能够让它在海外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毕竟采用履带式底盘的这个 K9 还是比较昂贵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在维护和保障方面面对很大的问题，机动性可能也要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呢韩国又推出了 K9 卡车炮的版本。那么 K9 卡车炮啊，它采用的模式是利用大型的军用越野卡车来作为底盘，那么在卡车的后部配备有无人化的遥控炮塔，其实呢就是 K9 自行火炮啊，它的这种模块化火力发射系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仅操作和使用更加的简单，而且呢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这种卡车炮啊，它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了实战的检验。那么乌克兰它从法国引进的，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的卡车炮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是在进攻对方攻势的时候，还是防御己方攻势的时候，那么它部署使用的便捷性以及这种高可靠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呢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方也发现了卡车炮的优势，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这个卡车炮。可以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卡车炮或者是采用轮式底盘的这种大口径长身管的榴弹炮，它在操作使用方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未来呢，可能轮式火炮或者是卡车炮它未来在这个任务环境当中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韩国也是相应的提出了 K9 的这种卡车炮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并进行了这种技术攻关和研发。现在来看呢 ,K9 卡车炮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那韩国是要利用两种不同形态的 K9 要占据更多的国际防务市场份额。
8: 卡车炮为什么越来越受各国军队的青睐？
4: 卡车炮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传统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这个履带式的底盘要么是用这个现役履带式装甲车它的底盘进行扩大和延长，那么把它改造成自行火炮的一个底盘，要么呢就是要从零起步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能够满足这种自行火炮机动和射击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履带式的底盘。履带式的底盘呢，首先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维护和保障比较麻烦，当然了造价和成本也更高一些。此外呢，传统的这种自行火炮，尤其是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炮塔内部还是有人员的那么这个需要很多人比如说你操控这个火炮进行行驶是有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员。那么这个一个自行火�炮的这个内部可能需要3-4名甚至是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对它进行保障。那么这种履带式的自行火炮的里面呢是有自动的供弹系统的，所以射速比较快，但是呢想要让它的内部比较舒适，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即便你装上了空调，那么它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射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另外一个呢这个空调也不可能功率太大，所以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里面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讲轮式的 火炮，尤其是卡车炮，为什么说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火炮它使用的区域并不是说呢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啊，一点公路都没有，完全是要进行野战行军。那个时候可能履带式的底盘比较管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城市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区域进行部署和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俄乌冲突。我们看，那么由后方向前方机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公路进行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行军，所以轮式底盘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轮式底盘可能就是普通的越野卡车的啊这种军用的版本啊，只要会开卡车的士兵就可以让这个卡车炮快速的行驶，那么对它的底盘进行维修，对它进行更换也很简单，底盘的费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卡车炮呢，它有几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啊就是没有炮塔，完全是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裸露的系统啊，它是有半自动的装填设备啊，所以呢相关的人员只需要把这个弹丸放到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设备上，它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弹丸推送到炮膛当中，然后呢你再把药桶放到这个炮膛当中，那么就可以完成击发了。那么这种看起来结构比较简单的卡车炮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射击能力其实还是不弱的，基本上可以满足相关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高度自动化的卡车炮，那么它的战斗部和自行火炮相似，甚至比自行火炮它的战斗部集成化和自动化程度还要高，那么只是底盘使用了这个卡车，相对而言呢它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在射击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效率更高，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炮兵的班组啊有一个更好的掩护，那么也可以实现这种快打快撤啊，当然呢其他的卡车炮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这个呢还是要看需求看成本，然后最终选择卡车炮它是采用无人炮塔还是采用这种简易的这种观瞄设备以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系统。所以卡车炮它后续的分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8: 好的，关于韩国武器出口外销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马来西亚与挪威围绕着 NSM 导弹的出口发生了矛盾。那么对马来西亚来讲呢，最近的一个马方认为比较关键的海军舰艇项目啊，似乎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马来西亚在2018年跟这个挪威的康斯伯格公司那么签订了这个导弹的进口协议啊，那么主要是采购用于马来西亚滨海战斗舰的 NSM 导弹啊，就是所谓的海军打击导弹。那么整个的项目呢应该来说也是一波三折，那么原定计划首舰啊应该是在今年8月份向马来西亚交付，但是因为所谓供应商的原因，所以马来西亚方面现在可能要在12月份才有机会拿到相关的舰艇并且进行海试啊。那么首舰呢叫做马哈拉贾莱拉号。但现在对马来西亚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它的主要的对海打击手段啊，滨海战斗舰的对海打击手段可能要丧失。因为根据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那么马来西亚方面呢在最近要求挪威方面就停止出口 NSM 导弹的问题啊进行进一步的澄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5月6号那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诺丁卡利德诺丁在社交媒体上面公开的发言，那么表示呢这个挪威方面啊改变了之前同意向马来西亚出口 NSM 导弹的态度，那么导致相关的企业没办法向马来西亚去交付。那么这个态度呢实际上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致命的玩笑，因为马来西亚方面之前很多人认为主要也是围绕着 NSM 导弹的获取那么才会选择滨海战斗舰。对于整个的情况来讲，那么马来西亚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会在即将交付的战舰上面去更换新的导弹，那么包括 马来西亚跟挪威有没有可能性进行外交方面的斡旋，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未知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之前很多的欧洲跟欧洲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向亚洲国家，那么尤其是向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武器装备的时候，那么历来选择附加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么收取极为高额的费用，包括在这个武器装备出口之后的维护保障、备件供应、人员训练上面，那么采取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呢，也是长期以来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的一个可以说让很多国家十分难受的一个传统。那么对于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讲，那么现在在欧美不断的强调要重新加强武器装备的出口，在扩充自身的武器库啊，因为欧美的武器库受到了之前俄乌冲突啊，包括美以伊战争的影响，那么很多国家呢都开始收紧武器出口，那么选择优先把武器弹药供应给自己，那么以及呢所谓更为亲密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面之前很多的项目充满了变数，那么而且影响的也不光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你像包括之前瑞士跟美国在爱国者跟 F35 项目上面其实也面临着美方无法交货的问题，那么因此呢对于国际军援军贸市场来说，未来的几年也许会有很多的那么这个之前备受瞩目的相关的订单最终流产。
8: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9: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了出云号轻型航母的新照片，照片显示了其新安装的矩形甲板，这是该舰自两年前开始进行大规模改装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出云号在进行舰首形状改造工作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与相关人员合影留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出云号目前正在横滨市的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机子造船厂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工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曾表示，此次改装包括对舰首、前部和飞行甲板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和加长，将提升新型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稳定性。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贺号也进行了改装，换装了新型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之前前向舰首逐渐收窄的梯形甲板。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24年4月首次公布了这项改装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措施，使该舰能够搭载 F-35B 战机。出云号的改装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二号舰加贺号的改装工作于2022年3月在广岛无造船厂启动。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后于2024年4月6日发布了改装后的图片，显示新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原有的梯形甲板。日本方面的报道还援引2024年10月28日防卫省第317号防卫指令，该指令为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引入了新的舰艇名称 CVM， 即多用途巡洋舰的缩写。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官员对外辩称， CVM 与美国海军的 CVN 航母名称无关，不意味着出云号和加贺号就是航母，这两艘战舰仍然保留着 DDH 直升机驱逐舰的编号。
8: 东旭，改造完毕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4: 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直升机母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航母结构的改造，会成为两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搭载 F-35B 的数量呢，大概应该是在10架到15架左右。那么为什么说日本一定要把两艘这个直升机母舰改造成轻型航母呢？这和它外向型的军力发展和兵力的这种建设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日本基本上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和平宪法，也彻底的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呢试图针对亚太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他要有这种战争工具，要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手段。目前来看呢，他就想利用这种轻型的航母想要走出去，想要打出去。 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呢，它搭载 F-35P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后续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会有三个水面作战的集群啊，这是完成了这个改革和兵力的重组之后，它的三个主力舰队，或者说我们说它是三个联合舰队。这三个联合舰队当中啊，其中第一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就是出云号，第二个联合舰队的旗舰是加贺号，第三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应该是日向号。所以它是两个轻型航母编队再加上一个直升机母舰编队，那么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既可以同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针对一个方向集中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或者说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军事挑衅。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也更加注重它的这种海外兵力派遣的能力。海外兵力派遣除了利用美国的盟友啊，让他的自卫队能够找到落脚点和火力打击阵地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他的海上自卫队具备远洋长时间连续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轻型航母以及航母上的 F-35B 为其他的战舰进行掩护，那么甚至要尝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针对沿岸和岛屿的区域发动攻击。所以说呢，当日本想要打仗的时候，想要让他的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轻型航母是少不了的，必须要进行研发。而且呢，出云号和这个加贺号，他此前在建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就考虑到了航母化的改装，所以我们看采用直筒甲板设计，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而且呢是配备了大型的侧舷升降机，这个侧舷升降机就可以起降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它提前是在直升机母舰的设计当中是预留了航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后续才能够通过改进和改造让它成为这个轻型航母。
8: 后续日本的航母发展之路会怎么走？
4: 日本改造完毕两艘轻型航母之后呢，它的航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肯定不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因为呢，它改造出云号、改造加贺号只是积累经验，那么要摸清楚轻型航母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保障舰载机在航母上进行部署和运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向美国方面这个学经验啊，学战术、学战法。所以现在日本摸透了航母的改造或者说轻型航母的结构之后，它下一步可能也会去建造排水量更大的航母，比如说将航母的排水量扩大到放大到三万吨甚至是四万吨。那么可能就主要是搭载 F-35B 和更多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一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种航母投送夺岛作战的兵力，让更多的 F-35B 去掩护这个大量的鱼鹰轻转旋翼机针对目标岛屿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攻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这种排水量更大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去控制广阔的海空区域，甚至是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能源线，甚至是配合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去封锁某一个海峡，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日本发展航母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压制。一定程度上，美国会放虎出笼、放虎出山，让日本更多的作为美军的这种打手或者是炮灰部队。但是呢，在核心作战力量方面，一定是美国主导、日本是仆从的角色，不可能日本它拥有更强的军事自主性。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大型的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或者是核动力航母的。
8: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 亿人，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

0: 达58%。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节气与科技之芒种与时间竞赛的抢收。

如今手机天气推送的芒种二字，在千年前却是一道不容违逆的农时军令。古人没有卫星云图，却懂得观测螳螂声、伯劳鸣；没有天气预报，却总结出芒种怕雷公、夏至怕北风的生存智慧。令现代人惊叹的抢收抢种壮观场面，背后实则是农耕文明与自然签订的一份关于生存与繁衍的古老契约。每年六月的五号到七号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中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声，二候彭始鸣，三候反蛇无声。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虫卵因为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为感应到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有趣的是，此时农民对于老天爷的要求却显得有些矛盾，既怕一场大雨一场空，也担心芒种无雨空种田。这是因为芒种这两个字就是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的意思，这是一个典型的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此时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作物都以这一节气为界，过了这一节气，适宜播种的时机将过，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可能不足，影响最终产量和收成。比方说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所以要做到颗粒归仓，以防异常天气的危害。在芒种时节，经常会有大风、暴雨或冰雹等异常天气，故而人们把这时抢收小麦称为虎口夺粮、龙口夺食。这里的虎指的是大风，龙则指的是暴雨、冰雹等天气。而谷子、大豆、玉米等作物生长期有限，为了保证在秋霜发生前收获，也需要尽量的提早播种或者插秧，方能取得较好的收成。梅林倾泻九河翻，百毒交流海面宽，粮苦无农田下失，年年披絮插秧寒。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芒种后

容易发生病虫害。这样一来，夏收、夏种、夏管碰到一起，芒种也就成为了谐音忙着种。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同在芒种，各地的农业生产也有区别。这时在东北地区，冬春小麦灌水追肥，稻秧完成插栽，水稻、玉米、高粱、棉花定苗，水稻除草防治病虫害。在华北地区，一般麦田开始收割，抓紧夏收夏种，加强棉田的治芽、灌溉和追肥。在西北地区，冬小麦防治病虫，春玉米浇水、中耕、除草、追肥。在西南地区，抢收抢种春作物，及时移栽水稻，抢晴收获夏熟作物，随收随耕随种。在华中地区，抢晴收晒小麦，选留麦种，抢种夏玉米、夏高粱、夏大豆、芝麻等秋熟作物。而在华南地区，则是早稻追肥，中稻匀田追肥，晚稻播种，早玉米收获，早黄豆收获，晚黄豆播种。当然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大家的确都很忙。从旧时各地流传的谚语来看，甘肃宁夏一带流传芒种芒芒种，夏至谷怀胎。江西的谚语是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讲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江苏说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四川陕西有芒种前芒种甜，芒种后芒种豆的说法。山西则是芒种糜子即种谷。凡此种种，用一句上海崇明谚语总结，就是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足见在芒种时节，神州大地从南到北都在忙碌，农忙季节已经进入高潮。

从芒种时节农作的顺序看，收获在播种之前显得更加急迫，这不仅仅是因为收获之后才能腾出农地用来播种，还因为不少农作物都必须在成熟的时候很快收割，否则就会因为过熟而落粒掉穗，减少收成。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般的农作物都有后熟期，在适当提早收割以后，依靠谷物的后熟作用，能够使谷物得到光亮、坚实、饱满的籽粒，提高食用质量。比如说小麦的后熟期就较长，大多数品种后熟期从2周到2个月不等，含水量适宜的小麦完成后熟作用之后，品质有所改善，储藏稳定性还有所提高。可要是收割过晚，错过后熟期，就得不到后熟作用的这些好处，所以人们总是先将庄稼收割完毕再脱粒，而不是等到老熟了自然脱粒。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收割庄稼这件事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早在农业出现之前，人们在如草饮水取果木之时的渔猎和采集生活中，就知道用手工掐穗。比如在云南金平乡新安寨的苦葱人，在1958年转入定居生活之前，尚处在从原始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阶段，虽然已从外地传入了少量的镰刀，但是每年收获枣谷时，多数仍是用手掐下谷穗，这可以说是一个活化石般的例子。

0: 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石片和蚌壳切断野生植物的茎蔓要比用手掐更快捷省力，最早的收割工具稚便应运而生了。《诗经》里写道，获之稚稚，击之粟粟，说的就是用稚割下的谷物堆积如山，它实际上是一种割取禾穗的小刀。稚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自从出现之后，从石器时代的石、蚌稚乃至陶稚，到铜器时代的铜稚、铁器时代的铁稚，其形体和使用方法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到了农业出现并有所发展以后，人们就从只收获禾穗进入连禾秸一起收割的阶段。说起来，禾秸要比禾穗坚实得多，收割的难度自然更大。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做这样看似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这可能源于农耕与采集的区别。对于野生植物来说，它们的生长期是很不一致的，而且生长区域也不是那么集中，常常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这几棵熟了而另外的还在生长。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是见到熟一棵就掐一棵，不然的话鸟兽就会捷足先登。到了农业社会，经过人工驯化的作物才能在同一时间进行大面积的收割，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了秸秆的作用，可以盖房子、养牲畜、做燃料，还可以编制适当的生活用品，自然也会将其纳入视野进行收割了。

而这时候再用枝靠着地皮切割，既麻烦又低效。大量的实践使人们意识到，如果把枝加长一些，再垂直绑上一个木柄，用来割去禾杆就省劲儿多了。这种绑有木柄的枝，实际上就是原始的镰刀。1928年第三次发掘殷墟时，考古人员就在小屯北大连坑一带出土了上千件的石镰。1932年第七次发掘殷墟，又在小屯西区一个坑内发现了440余件石镰和棒镰。镰刀一经出世，就成为古代农业社会主要的收割工具。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镰刀，其形制已与后世的铁镰相差不多。然而青铜冶炼工艺成本高，主要用来制作石器、兵器和礼器，而非损耗率极高的农具，所以青铜农具并没有大规模的普及。直到春秋时期，鄂金出现了。国语《齐语》中记录了管仲对齐桓公说的一段话：美金以铸剑戟，是铸狗马；鄂金以铸锄仪，金是铸壤土。美金指的就是青铜，鄂金指的是铁，用来制造各类农具。大概就是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步取代了铜镰。在河北兴隆出土有战国时的铁镰范，也就是铸造铁镰的模具，这说明铁镰已经大规模

0: 的使用。从历史上看，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后，因其在生长期里耗水量比本土作物粟和黍要大，又因为它的种皮坚硬，不适于粒食，而是要磨成面粉再吃，很长一段时间内，小麦都被视为下等人食用的粗粒恶食。古人常用麦饭蔬食或麦饭豆羹来形容生活的穷困艰苦。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磨成面粉之后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这就使得小麦的地位日隆，后来居上。唐代中期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指夏秋两季分别征税，冬麦秋种而夏收是夏粮，粟春种而秋收是秋粮，这意味着粟麦并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往后，北宋时期面食已经在民间普及，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已记载有花样繁多的面食，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小麦叶已成为华北主要的粮食作物。到了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取代了小米的统治地位，从而形成南稻北麦的新格局。在中原一带的小麦产区，收麦通常在五月底六月初，正是芒种时节。因为中午气温高，小麦水分蒸发快，麦穗较脆，受力之后麦粒容易掉落，所以农户常在清晨夏天收麦，到中午就不再收割。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提升收麦的效率，推镰才得以应运而生。宋元时期，人们还创造了一种提高收麦效率的组合农具，也就是麦扇、麦抄与麦笼。麦扇是一把锋利的长镰刀，麦扇可以看作是一种专用于割麦的镰刀，这是因为北方地多旱，气候干燥，麦杆自然就水分少而脆，人力甩出麦扇时的惯性力量就能使得小麦杆迎刃而断。要是换成南方水田里的水稻，因为含水量高，韧性强，麦扇就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了。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跟一般的镰刀不同，麦扇是装在麦抄柄上使用的。麦抄的形制最复杂，也是三物之中的核心。麦抄的抄字，意为拿起、抓取，形象地表达了割麦的形式和过程。至于麦笼，则是用来盛装和运输的器具，因为使用时操作者基于腰间拖拽前行，也称为腰笼。麦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笼和底座。王珍在《农书》里说，笼、扇、抄三物为仪式，也就是这三者经常配合使用。大略而言，农人用一个大约三尺长的木柄，柄上横装扇刀，柄下横一短拐棍，刀旁系一条绳索接在一根短轴上。平时麦抄和扇刀不装在一起，只有在使用时才合并起来。收割时，左手握住手柄，右手提起提把，两手一起劳作，轮成半圆形向前侧方切去， 就可以将麦子整整齐齐地收入麦槽里，然后再将槽子里的麦子倒入操作者身后的麦笼里。笼满则弃之机畜，往返不已，一笼日可收麦数亩。较之南方以连割者，其速十倍。可见麦扇、麦槽、麦笼三物而一室，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尤其适用于地多人少地区的麦地。

但是反过来来说，以一人身兼数职，劳动强度也比较大，而且善卖除了要有力气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技术，所以这种三合为一的联合收割农器后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到新中国成立后，使用麦扇者仍可见到，在山东滨海地区尚可见到农民使用扇刀收割牧草，而今天河南、关中、晋南等传统麦作区，大块的麦田已实现机械化收割，小块麦田也多用镰刀收割，麦超已经很少被使用了。永恒不变的，只有芒种时节的农事辛劳，以及人们为提高工作效率而做出的不断努力与创新。

以上为您讲述的是节气与科技之芒种与时间竞赛的收割。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著作者向恒，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19到29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京小雨，21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6到29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1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2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太任性，太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加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亦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盛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的，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适。那首诗是：日月何簇簇，尘世苦橘树，仙子去无踪，故山移白鹿。仙人已去路无家，孤栖场望曾成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将是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 夜明白露安在在，满山秋草无形迹。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120余里，急流漩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按时引浮，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声望。然而，三峡确实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之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60至70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套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束乎有惊而无险。三峡也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集团，其中漩涡激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30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100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堰峪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环雾缤，因此而得名。堰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漩涡，熟练的船夫亦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堰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堰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奇准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瞿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 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全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需喊叫。苏甲向神祇求赐福之后，开始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丁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紧紧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智库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50里，高山耸立，悬崖破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蓝，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也是转瞬即逝，在夜间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才能看见一线月光。岸上巨石耸立，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中，因为风高力强，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山峰奇高可畏。一音

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拘，虽绘画名家已无法捉摸把握。巫山十二峰中，神女峰状如裸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汇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背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于山峰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祠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杵地面，仿佛像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在苏东坡一生中，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把他们的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如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漩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人渣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深入江中，占了水道的五分之四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渣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吝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三四百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他们的身段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辫。

演员的继儿，已别于已婚的妇人，继儿上插着六根银簪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的后面。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瞿塘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大约30年之前，有一次山崩，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使船只无法通过。江面的交通在这一带断绝了大约20年，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地方因之叫做新滩。在此处因为风雪甚大，苏家在此处停留了3天。长江在此处有如此自然的危险，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他们打捞沉船，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以此为业。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从秭归再往下走，依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在山岭的倒影时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带斗笠的牧童骑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在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结束之前，来到了蛤蟆陪。蛤蟆陪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滴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胎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近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圆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作文章之用。过了蛤蟆陪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汉，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做了诗歌百首，这些诗另即印行，名之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的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如《船夫吟》《野莺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涛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消散飘入宫，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君北境何事，千里京城两稚子，白马为塞凤为冠，山川无人空且闲，
我辈亦何苦。

0: 苦，江水东更深，扁鱼冷难捕。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心。欢迎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本期为您讲述第五章《父与子》。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闻名大著，换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1100余里，大概是700里水路、400里旱路，要从10月启程，第二年2月到达。用不着太急，因为有女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他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呢。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借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的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他属于实际聪明能干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他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父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消瘦，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颅骨高，下巴颏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一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太任性，太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加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亦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盛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的，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适。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娶妻。

0: 求法十四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十四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

0: 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实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6%，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 今年前4个月，中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亿吨， 同比增长 2.8%， 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亿人， 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08亿元， 同比增长 3.2%。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利优化 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及买及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目前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 市场占有率达58%。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中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中国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 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6: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8: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9: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0: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2: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4: 根据国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区域性的足球赛事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带动能力呢？一场场省级的足球联赛吸引上万人现场观赛，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全线升温，更能够让外地球迷为一场球而赴一座城。从粤超的8.8宠粉票根到苏超的跨城观赛旅游线路，这些足球加文旅的新模式到底是如何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的经济活力的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还有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蓬勃发展。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各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1: 我觉得这几类省级的足球联赛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们都是带着各自地方不同的性格的。虽然都是足球赛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呢，是和当地的经济基础、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还有当地的消费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粤超啊，我的感觉是它和广东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结合的比较自然啊。我们知道广东本来呢，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就比较活跃，大家下班以后出来吃饭、喝茶、逛街啊，这种生活习惯本来就有的。所以呢，足球比赛一开起来啊，它就比较容易把这些消费呢再带动起来啊。观众呢是会把看球的这件事儿啊放入一天的生活安排里头的，所以呢，比赛结束以后，如果时间合适啊，就可能会在周围再吃个夜宵，再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广东呢也抓住了这一点，有一些地方啊，他把球赛和餐饮、住宿、景区的优惠联系起来啊，这个思路呢就相当于发挥本地本来就成熟的消费环境，把球赛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入口。大家呢可能是因为一场比赛来到这个城市，但是最后记住的啊，也许是这个城市的饭菜、街道、夜晚的气氛啊，或者是当地人招待球迷的方式啊。那如果我们再看苏超呢，它的特点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动上。江苏省内的城市密度高啊，交通也方便，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城市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本来就来往比较频繁啊。苏超开赛以后呢，就把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重新调动起来了。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也会自然就去关心啊，城市之间，比如说哪个城市的主场氛围好呀，哪个地方招待外地的球迷比较用心啊，哪个城市的美食更让人记得住啊，这些都会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啊，我感受到这个苏超的热度啊，是在球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竞争感，还有亲切感啊，都一块带出来。那么湘超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湖南啊，在大家的印象中是热热闹闹啊，烟火气十足的一个省份，有美食，有娱乐节目啊。观众去看球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比如说啊，我们提到长沙，很多人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有夜市、小吃、年轻人聚会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足球比赛放在这样的氛围里啊，就容易形成一种热闹的现场感。如果再往外看呢，那其实像这个省级联赛在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啊，像浙江、东北啊，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浙江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啊，民营经济也发达，城市服务

0: 它不像一些这个顶级的职业赛事是有距离感的，很多观众会觉得，联赛是自己城市的球队在参加啊，和自己是相关的。正是因为这种近啊，所以大家才愿意讨论，愿意到现场啊，也愿意带家人朋友去参与啊。其次呢，它把城市的认同感啊也调动起来了。我们知道球迷会支持特定的球队哈，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城市，它本身呢是一种地方情感的表达啊。再有呢，它把体育和消费也连接起来啊。我们人到了现场以后，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会有一些赛事相关的文创产品和城市传播哈。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些球赛啊，它也提供了一个把人气聚起来的理由。
1: 那这其中您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呢？为什么？
0: 如果说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我可能是会更关心苏超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一点个人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啊，所以对江苏各个城市呢，多少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啊。当我看到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样城市啊，在一个联赛里头相互比赛，那么作为江苏人呢，确实会比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我关注苏超啊，其实也在于说江苏这个样本它比较有代表性啊。江苏省内的城市之间，它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啊，交通条件也好，各个城市呢本身啊又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文旅资源，也就是说苏超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省内部的城市之间是怎么被一项赛事啊用一种更轻松也更有情绪感染力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的。我觉得苏超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江苏城市之间的那种熟悉感、竞争感，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相互调侃的气氛啊。比如江苏人呢，就会开玩笑说各个城市之间谁更强啊，谁更会吃啊，谁更会做生意，谁更有历史感啊。那么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啊，这些话题一下子就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啊，当然也会关心比分哦，但是同时呢，也会关心这个城市它怎么接待外地的球迷啊，赛场之外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啊。这样一来呢，一场比赛它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体育的层面，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之间相互去展示的好机会啊。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呢，苏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点啊。因为江苏的城市之间距离比较近，那么高铁、高速都很方便，很多人去隔壁城市看球是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旅行计划的，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呢，文旅消费最怕成本高，要是我们一次出行啊，需要去请假啊，坐很久的车，花很多的钱，那么很多人可能就犹豫了啊。但是江苏省内的跨城观赛呢，它的成本相对较低，时间安排也灵活，周末的时候临时决定去一趟并不是太难啊，这样就更容易形成反复发生的消费。而且呢，这种消费啊，它也不是只发生在球场里。比如说，一个外地的球迷啊，到了主场城市，那么他肯定会提前一些到啊，吃点东西。比赛结束以后呢，也可能再多留一阵，多走走看看。如果说体验不错哈，那么下次可能还会专门再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种客流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知道，联赛呢，它是有赛程的，一轮一轮的推进。那么每个主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消费的节点啊，餐饮、交通、住宿、商圈、景区都可以根据赛程提前的有安排，商家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预期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苏超对于其他省份也很有启发啊。一个省级的联赛要把它做起来啊，它是需要城市之间有互动的，需要商业还有交通都能够跟得上。也需要本地人呢有热情去参与，江苏在这些方面啊基础比较好，所以苏超后续怎么发展呢，是值得继续去关注的。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0: 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1: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我们注意到啊，粤超它是带动了夜间的消费，湘超呢则是拉动了百亿的文旅消费，这些省级足球联赛都对城市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影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就业的机会呢？
1: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球赛呢是能够把人带到现场的，人一旦来到一个城市，来到一个片区，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讲要扩大消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出门消费的理由，而足球比赛刚好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它带来的第一类的影响是球场周边的及时的消费，比如说观众去看球啊，到了现场附近，那总要解决吃饭、交通、停车这些问题啊。比赛如果是在晚上呢，那么赛后还可能会带动宵夜、便利店、咖啡店、商圈这些消费啊。第二类影响呢，是对外地球迷的带动。外地球迷过来看球的时候，这个消费的范围啊还会更宽一点，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提前一晚到啊，或者第二天再走，这样一来啊，酒店、民宿、餐饮啊，也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受益的啊。第三类影响呢，是对小商户还有个体的经营者就比较直接了啊，因为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啊，最后它不是只体现在大商场或者是酒店集团的身上啊，很多的小餐馆、小吃店、便利店，也包括像奶茶店啊、文创的摊位也会得到机会。比赛日呢人流增加啊，周围店铺的客流自然就会上来，一个小店它可能不需要参与多复杂的活动啊，只要它的位置合适、产品合适、服务也跟得上，那么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联赛也是会带动一些临时性的和灵活性的就业的啊，因为比赛要办起来呢，它需要有安保、检票、引导，也需要有保洁啊、停车管理、场地布置，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摄影摄像啊、短视频剪辑等等啊。那么球场外的商圈还有餐饮店也可能临时增加服务员、配送人员、促销人员啊，这些岗位呢有时候不是长期固定岗位，但是对于兼职人员啊、灵活就业者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机会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长期的就业机会啊，它是会随着赛事啊持续发展慢慢出现的，比如像赛事的运营公司、体育培训啊、文创的设计，那么这些都是会被带动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联赛每年能够稳定的举办，那么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啊，它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慢慢的就会有人专门围绕赛事来提供服务和内容啊。所以我认为呢，省级足球联赛啊，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啊，是可以分成短期还有长期来看的。如果从短期看呢，是比赛日带来这个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夜间消费、临时就业这些啊。如果从长期来看呢，是城市能不能借着这个赛事培养体育消费的习惯，形成一个稳定的球迷群体，来带动赛事运营，还有包括体育培训、文创产品，还有城市品牌的传播。
0: 省级足球联赛不仅是带动经济，还能够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对城市品牌打造和长远发展都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1: 我觉得体育和文旅结合起来，可以让一座城市有更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过去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品牌呢，常常会想到几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说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啊、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啊，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啊。但是足球联赛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场啊，有人比赛，有人呐喊啊，有人呢从外地赶过来啊，有人赛后发视频。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给人留下更鲜活而且非常具体的印象的。啊， 其次呢，它也能够让城市的形象更立体。足球联赛呢，它会给城市增加新的层次啊，它让人看到这座城市年轻的一面、热闹的一面、开放的一面，也能够去看到它的组织能力还有服务水平。我们说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啊，是它能够带动城市文创啊，还有服务业的升级。足球比赛如果是持续的办下去啊，慢慢的就会有球队的标识啊、城市纪念品、球迷服饰，也会有主题的餐饮、赛事直播、短视频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和产品跟着出现。他们是围绕这个赛事在做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城市的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啊。我觉得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啊，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一个赛事能不能办好，它其实考验的不只是体育部门啊，也包括交通、餐饮、住宿、公共安全啊，还有像市场的秩序、志愿服务、城市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种倒逼城市把公共服务做细做好的过程。
0: 足球联赛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这当然是好事儿。所以呢，全国各地才会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足球联赛。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一窝蜂的上马这样子的足球联赛，会不会出现雷同，让消费者出现看赛的疲劳，或者说将会失去远程奔赴一场比赛的兴趣呢？
1: 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一旦火起来呢，那么大家都会去想学哈、啊。足球联赛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消费者会不会疲劳啊？关键是在于每个联赛啊，能不能让人感觉到它有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如果外地的球迷他愿意专门到一座城市去看球赛啊，通常是因为这趟行程里头可能还有其他在吸引他的东西。比赛呢要有氛围啊，城市要有特色，交通也得方便，还有像消费体验也要跟得上，几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呢，大家才会觉得哎值得去。所以我不太担心啊，地方联赛数量增加本身啊，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各个省份的城市结构、生活方式还有文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有条件做出差异的。那真正需要担心的呢，是大家只学会了这个表面的形式，比如说看到别的地方啊做这个票根优惠，自己呢也照着啊做票根优惠，看到别的地方搞美食地图啊，或者是有短视频出圈，那么也把精力放在说做美食地图，还有放在制造话题上。这样做呢，在短时间啊可能会有能见度，但是如果时间长了，观众就会觉得哎没有什么新意哈、啊。那让游客、让球迷远程奔赴去看一场球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不是只靠热度的。第一回去呢，可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我们去看一看。那么第二回如果还愿意去，就要靠一个好的体验了。比如说外地球迷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到球场？散场之后能不能方便离开？酒店的价格在这个球赛期间啊，是不是很合理啊？还有餐饮服务稳不稳定啊？城市对于客队的这个球迷友不友好？那么这些细节都会决定消费者会不会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地方足球联赛多起来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哈、啊，它说明大家都在寻找体育消费还有城市发展的新机会。如果每个地方啊都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啊，球迷呢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因为不同城市的气质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比赛。
0: 我们刚才也提到呢，不同的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还是各有侧重的，比如说粤超侧重本土文化的联动，您刚才讲到苏超则是侧重跨城文旅的融合。那么您觉得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
1: 每个地方的资源条件不一样，城市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很难说江苏广东怎么做，别的地方呢就原样照搬啊。我觉得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可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做法，而是他们背后的一套思路。比如说粤超给人的启发啊，是赛事呢不能只停留在球场里面。再比如像苏超啊，他给人的启发是 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把城市之间的这个互动做起来啊，江苏省内城市的距离比较近啊，来往也方便，所以跨城观赛呢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其他省份它不一定完全具备江苏这样的交通条件啊。或者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呢是要把足球和本地的产业基础也结合起来。比如说制造业强的地方啊，那可以考虑体育装备啊、球衣周边产品啊、智能运动产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文旅资源比较强呢，那么可以重点做比如说观赛加上短途旅游啊。还有的城市可能高校比较集中，年轻人较多，那可以试试去做像校园足球、夜间消费这样的活动。
0: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19到29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京小雨，21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6到29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1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2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3: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4: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3: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4: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3: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4: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3: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4: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 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3: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4: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二三十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3: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4: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间
3: 出现了，
4: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3: 那是在哪一年呀？
4: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3: 过去了两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4: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3: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4: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全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3: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4: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3: 了。
4: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3: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4: 对，真的是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 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视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百分之

0: 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1: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1: 威力
0: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1: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的时间没法进到，因为当时水电全部通讯设备全部都停滞了嘛。我们在回到村里的时候，工人提前已经进村，当时进村也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持一把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两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艺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业
0: 的
1: 这个装修工了。刚才听
0: 的
1: 我真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觉得
0: 有
1: 跟他有缘。
0: 对。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得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 微信啊加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牧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
1: 嗯，
0: 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

0: 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都是有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海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巾就
0: 是
1: 老粗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可你说不清是为什么。对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忘的一个经历。
0: 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一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也
1: 在敲敲打打
0: 的调整。对，敲敲打打小的调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开业前夕，突然接到了我们澄迈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到访的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
1: 那你们这个地方很大呀？
0: 对，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四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四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四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10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啊、草坪婚礼啊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活动。
0: 对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我觉得也
0: 是的
1: 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对，就是我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普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然后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客人呢，大多是网单的客人，一般网单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嘛，然后提前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每天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定的嘛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